0: 晚上好，我是思达。
1: 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102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
0: 早上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中啊，张家口的南部、承德中部、还有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出现，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各位还可以来继续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答题，三张图片来看一看经典电视剧当中的经典角色，您还记得这三位都是谁吗？评论区直接留言，不管是答对还是答错，都会自动进入到奖池来参与抽奖啊。早晨8:01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牵手。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
1: 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公布，自2026年的10月15号起施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是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
1: 证监会的消息，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那么共同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
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起依法依规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
1: 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
0: 来关注防汛方面的消息，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陕西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工作。
1: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行业方面的消息，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1: 2026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定于11月21号举行，8月7号9点至9月14号的17点，考生呢可以通过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提交报名信息。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昨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
1: 当地时间8月3号，法庭文件显示，美国有25个州提起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
0: 日本财务大臣昨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
1: 再来关注到体育消息，欧足联昨天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0: 影视方面，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5亿元。早晨8:04和您分享这个时段的早安心语，你想要的答案就在每一次行动中，别因暂时看不清方向急着否定自己，允许自己先试一试，结果也许会超出你的想象，勇敢去行动，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来自183 Club， 甜蜜约定。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贴九治，昔日供交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4: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复刻皇家供交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5: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6: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5: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6: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5: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6: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8: 早晨8:11，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晨。
9: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8: 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消息。
9: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京津冀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物警戒检查指南近日印发，自今年的8月26号实施。
8: 石家庄综合保税区首票 TIR 加保税业务起运，所谓的 TIR 呢，就是一次申报一证到底一车直达的核心优势，货物途经缔约国全程无需倒装换车重复开箱查验，大幅压缩口岸换装理货时长。
9: 一组民生消息，来关注到石家庄市人社局发布公告，2026年石家庄市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按照个人社保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补贴，补贴期限呢最长不超过12个月，申请期限截止到2026年的年底，符合条件的人员可通过河北人社 APP 向所在单位提交补贴先申请。
8: 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分配通告发布，此次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共涉及68个小区，8月28号将公开摇号分配。
9: 石家庄市排水管网提升工程持续进行，那本次的排水管网呢提升工程涵盖有淮中路、西郊北路、市庄路等重点路段，截至目前已经完成管网的改造11.24公里，计划在10月底是全部竣工。
8: 因正定县呼罗河特大桥跨新城大街连续梁工程项目施工，需要对新城大街部分路段进行半幅断交施工，道路封闭施工期间借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
9: 热门消息来看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近日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并完成了一级子上海上回收。那我国呢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是载货重要突破。在本次的任务当中呢，我们石家庄安瑞科气体机械有限公司的气体储运装备参与配套保障，为任务顺利推进提供了可靠的配套支撑。
8: 来关注人物方面的消息。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日前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因伤退出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
9: 从去年的五月开始，27岁的安心小伙子李成坚持利用周末的时间拍摄家乡白洋淀的纪实短视频，完整还原了苇边炕席、还有虎头鞋、木板年画、弹棉花等这些传统的手艺工序。其中耗时最长的视频，从拍摄到发布是用了半年多，被网友亲切地称作“河北李子柒”。
8: 文娱方面的消息，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是录制完成，本次七夕特别节目群英荟萃，包括毛维涛还有沈铁梅两位梅花大奖的得主，刘秀荣、韩再芬两位二度梅获得者，以及众多实力派戏曲名家同台献艺。暑期的时间，很多朋友出去玩，在外边时间长了之后，手机电量是一个大问题啊。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这款，这是我们为大家来选择的一款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掌心充电宝，安全控温，智能保护，只要99起。因为本身纽曼也是做了几十年的数码了，这个充电宝也是一机一码，高铁飞机随身带，1万毫安款，拿在手里才170克，大小就跟一包纸巾差不多，像这裤兜啊、小挎包啊，随手就能塞，再也不用背着一个沉乎乎大砖头。很方便的是自带苹果和 Type-C 的双线，拽出来还能够当一个挂绳，非常省心，充的也很快，内置恒温芯片，长时间充电也不担心像共享充电宝那样烫手，吃个饭啊，小憩一会儿啊，就可以充过半的电量了。
9: 而且啊，您说这么好看颜值还高的这个充电宝啊，原价是199，但是我们的乐商城暑期特惠啊，立减100，大家99块钱就可以到手10000毫安了。如果您要是用20000毫安的，也只是139就可以买到手了。
8: 是的，
9: 现在暑期呢正是这个购买充电宝的高峰期哈，有的颜色现在已经缺货了，所以需要的朋友抓紧入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是到乐商城就可以下单了。
8: 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老牌皮尔卡丹这个品牌的冰丝套装，非常上档次，而且很舒适，冰丝玉米格的面料，表层是有这个透气小孔，上身自带凉感，宽松正肩的版型，三立扣 polo 领，兼具商务和休闲，即便是微胖有啤酒肚的男士也可以来轻松的修饰身形。颜色现在还很多，尺码100到200斤都可以选择，3件套的这个短袖加短裤加长裤到手149，如果是2件套上衣加长裤是129。下单还附赠给您品牌专柜的这个礼袋，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皮尔卡丹的冰丝套装，还有纽曼的这款掌心充电宝，您就都可以看到了啊。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5: 有你更精彩。
7: 早晨8:23，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晨。
8: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7: 我们是大橙子。关注一组和出游有关的消息啊，这是央视曝光了网红漂流的乱象。最近也是暑期，这个大家这个出去玩的热情也比较高，峡谷漂流是成为了当下最火爆的一个网红游乐项目。但是呢，记者有在某漂流景区体验的时候发现，大部分河道是天然形成，没有经过人工修整，水下暗礁乱石密布，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撞上礁石。这是在西南某省的这个漂流景区里边发现的这个现象，尖锐的石块也可能会刮擦船身，漂流河道本身就狭窄，落差比较大，一道大浪过来看着还是挺悬的，挺危险的。
8: 是，就业内人士说了，就这类漂流项目大多是为了追求更刺激，来这个吸引大家伙来体验啊，刻意突破监管的要求，私自加深了水位，制造这种大的落差。那不少没有通过合规审批的漂流项目呢，甚至直接利用尚未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水下呢就大量的暗礁啊、尖角都会被这种水流给遮挡，也没有按照要求做那种平滑钝化的处理，所以安全风险是完全不可控的。
7: 大家在选择这种夏日游玩项目，尤其是跟大自然密切相关的，一定得看好这个景区它的方方面面的安全属性啊。再来看到另外一个，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词叫菲拉达，也被称作是铁道式岩壁攀登，它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固定缆索这样的器械在岩壁上行进的这种攀岩运动。但是记者最近在多个景区体验这个项目的时候发现，也是有很多的安全隐患。有一名10岁左右、身高在1.3米左右的孩子，在费力地体验着景区开设的这个峡谷通天菲拉达项目，孩子在陡峭的岩壁上非常吃力，最终孩子体力耗尽， 发生了脱手，万幸孩子身后有一名成年游客及时在下方给孩子拽住了，避免了一场险情发生。让人担心的是，还有孩子穿着拖鞋就来体验这个项目，现场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上前阻止或者是提醒穿拖鞋体验的风险，反而是熟练地递上了一卷胶带，让孩子们把这个拖鞋粘在脚上就去体验这个项目了。
8: 太不靠谱了，
7: 而且明显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关于尤其更是关于孩子的安全情况，大家一定得多注意，
8: 是就各方各面的吧，是吧，景区啊这方面的，然后包括自己家长在孩子的这个事儿也得上点心啊。
7: 对对，
8: 再来说到的说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咱们关于暑期出游的安全提醒吧，就是亲子出游也好，学生结伴出行也好，户外消暑打卡迎来这个高峰啊，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伙儿，就是理性甄别一些信息，拒绝的跟风去猎奇，你不要轻信这个短视频啊社交平台上的这些避暑种草攻略所谓的啊，不盲目的去奔赴没有开发未对外开放的野景点儿、野河滩，咱多一份警惕咱少一份冲动啊。
7: 是的，出游呢优先去选择手续齐全管理规范配套完善的正规开放景区，戏水露营徒步这些活动一定要去这合规经营的场所和路线，游览的时候严格按照指定的路线观光，不擅自偏离游览步道，不翻越防护设施，不进入未开放的区域。暑假还剩一个月的时间，希望大家玩得开心的同时务必关注安全。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歌曲在词句的排列组合间缓缓延展，郁可唯声线独特的灵动与洒脱编织出寻常又动人的故事，现实的束缚在旋律的渗透下渐渐松动，宛如置身于自然山涧。特别推荐理由，轻快笑声流淌水声的设计营造围炉夜话的温暖场景。郁可唯造句。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4: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4: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6: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6: 1024乐香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7: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9: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8: 哇，脸上太干净了。
9: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10: 话题只说热点，
11: 音乐相当带感，
1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0: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4: 8:33，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15: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我们是
14: 大橙子。今天呢，和各位早安奶茶来继续互动，同时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猜一猜，这是哪些电视剧里的经典角色。只要参与答题就有机会来抽奖，送给您我们今天的这个黄金小马啊。今天的这个因为我是照着我小时候看的剧出的题，昨天阿老师阿宝老师就问我说，这仨人都谁呀？我说啊，这么冷门吗？看到这个大家的留言，尾号5879这个朋友说，竟然一时想不起来了。键盘，傻妞，第三个忘了。反而我会觉得第三个应该是很多人看着会眼熟的，比较眼熟的。
15: 对，
14: 我觉得傻妞是比较难猜的。
15: 对，傻妞是比较对。
14: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当时包括舒畅啊，就他们这几个人呢，对同一个团队拍了两部剧，一个是《魔幻手机》，一个是《宝莲灯》。你记得吗？
15: 你别
14: 上难度了。
15: 我连魔幻手机我都没看
14: 啊。是啊，哎，宝莲灯的你看过吗？
15: 还再问我没？更没。
14: 大家还记得就是舒畅在宝莲灯里边演了一个谁吗？我当时其实本来想
15: 说，我跟你说，我对舒畅这个角色印象最深的一个，他就是演绎的一个角色，你知道是什么吗？
14: 哦，谁？
15: 天山童姥。
14: 哦，哎，这个我也有印象。
15: 其他的他演的什么？对，他演的什么，我就没有什么太大印象了。所以你就不要问我宝莲灯什么的事儿了，更答不上来了。
14: 看到661025这位朋友说是键盘傻妞和妙妙说，哎呀，孩子盼电话，眼睛都盼绿了，天天问，麦老师给我们打个电话吧。
15: 叫妙妙，哦，
14: 对，
15: 里边有这么。

0: 不用换台，一听一天。那个时候说也没有电视机，只有一个收音机为伴。晚上的父母还不让听收音机，说我把就拿那个枕巾包起来给他当枕头，经常被发现还挨揍，说从此和电台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在是作为一名网约车司机听收音机。
1: 谢谢您，我们也是彼此的老朋友了啊。大家可以来继续回复早安奶茶，在留言帖下方直接评论区留言答题就可以啊。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这是前两天中奖的一位听友麦老师给他打过去电话。
2: 真的假的呀？
3: 是的，是我。Hello。
2: 哎呦，我的太兴奋了，我都没想到会接到您电话答题呢。
3: 为啥没想到？觉得挺意外的。
2: 是因为就这么多天我一直都早晨，都因为早上上班嘛，孩子也放假了，然后才听你们的广播的。然后没想到真的打电话，因为也不是说我每天都那个都给咱们留言，因为有的时候忙可能就给忘了。然后今天我还特意看了这三张照片，我今天特意又留了一个言、
3: 看了看这些老剧是吧。
2: 啊，对对对啊，因为你想我也是八零后嘛，然后这些东西肯定对我的那个也是有怀念的那个情节的嘛。
3: 您最熟的一部剧是哪个？
2: 应该是《还珠格格》，我看的是最多的，但是看咱们那图片里边好像也没有《
3: 还珠格格》。我们之前猜过嘛，
2: 比如说那《青青河边草》的那个，我看你小的时候对他是特别有印象的，人家说里边那人物记得都挺清楚的呢。
3: 我看您是北京的
2: 啊。对，北京的啊。
3: 北京哪个区啊？
2: 怀柔区。
3: 您贵姓？
2: 我姓刘，我是用94.8听的。
3: 信号怎么样？
2: 信号挺好的，被他原来早上没听过，因为早上孩子7点就得上学，我就没听到过。因为我是6点半就送孩子上学，然后这次我每次都从7点10分以后这才能听到咱们的广播。今年孩子高考嘛，正好他今年高考完了，然后我现在也轻松点，然后早上上班的时候就能听到了。
3: 这算是解放了
2: 啊。对对，算是解放了。对对啊，没事，我就觉得太兴奋了，没想到真接到电话。
3: 你最后你写了一句说我要黄金小马，一定要中中中中中。
2: 对，因为我想着今年孩子不高考嘛，然后虽然成绩可能没达到预期的那个，但是我觉得我也挺满意的，我就想着说是把黄金小马给他，让他将来一马到成功吧，或者一马当先啥的，让他以后的路更好走一点吧。哎呦，谢谢啊，也谢，哎，好嘞，谢谢，哎，好的。

0: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8:43，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橙子。最近呢，夏天这天也比较热，社交平台上一些网友发了个帖子，说相较于往年，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年的蝉鸣声特别响？值得注意的是，蝉鸣声啊，在峰值的时候可以达到80多分贝的，相当于持久的电钻声，有人甚至听力会因此受损。对于如何做好防护，医生也提醒大家，10点到16点这个阶段是蝉鸣最强的时间段，要减少密林长时间的停留。出现耳闷、耳鸣、听不清高音，要立刻离开噪声。如果说症状3天没有缓解，需要及时做听力检测了。儿童、听力偏弱的人群也是要注意重点防护的。
2: 说到健康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说近些年来呢，低精力人群一词越来越受到大家关注。什么低精力人群、高精力人群啥意思？就先说低精力人群啊，就是明明没有做什么重活累活，总觉得这体力精力就挺累的，然后疲劳速度也明显快于其他人。那为什么有人天生就是满格电量，所谓高精力人群，有人呢却总是在低电量模式里面去挣扎？从先天因素来看呀，遗传影响着什么呢？我们体内这个线粒体的数量和能量转化效率，所以呢，就会有的人呢睡4个小时就精力充沛了，有的人睡了8个小时仍然觉得很累。那从后天因素来看呢，人类的这个体力活动大幅减少，久坐成为了一个常态啊。那中医讲说，久坐伤肉，久卧伤气，这个我们身体的这个肌肉量下降，心肺功能也就会随之退化，那体能自然也就不如以前了。高糖啊、高碳水的这个饮食结构，再加上平时又熬夜是吧，经常导致什么睡眠不足，睡得也不好，就会存在这个消耗身体的一个储备了。
1: 精神内耗同时也是低精力的重要原因之一，长此以往的话，可能会导致激素分泌紊乱，睡眠修复被破坏，让大脑处于一个轻度疲劳的状态。再来说到一位明星，最近是杨丞琳，则说到自己因为报复性饮食胖了2-3公斤，开始减肥，包括他也晒出了自己的一份极简餐食，包括像香煎鳕鱼、水煮绿叶菜、水煮萝卜，还包括2颗水煮蛋作为饿的时候的加餐，整体低油低碳水，超强的执行力也是引起大家的这个热议。很多网友也质疑说，这个减肥方式是不是靠谱啊，劝他不用身材焦虑，健康第一啊。根据公开内容来看的话，说杨丞琳日常是执行16+8这个间歇性断食，16+8轻断食，也就是你每天吃饭的时间控制在8个小时以内，不节食不断碳，连续16个小时保持空腹。不过医生也提醒说，所谓的16+8中间有大量时间是空腹状态，胆汁过度浓缩是胆结石的重要诱因，中间少吃一点，哪怕是几个坚果，胆汁就可以分泌。大家减肥也是不是一个这个快速马上成功的事儿，一口吃不成一个胖子，同时一口也减不成一个瘦子，提示大家还是得健康第一啊，根据自己的身体来适当的安排减肥计划。

0: 来自五月天的干杯。暑期的时间还剩一个月假期，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还有一些出行计划，你还可以继续回复暑假两个字来了解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做大自然的孩子暑期出行的这个行程啊。这是我们的收官之作，哈尔滨的东北的这个行程，你可以来看一看。暑期出门呢，这手机电量是一个大问题，包括现在这个关于新国标管内比较严格，品牌不过关，没溯源码是过不了安检，关键是咱们自己用一定不能有安全隐患。这段时间我们1024赶紧做筛选对比，给大家来这个暑期出行选到的30年的老国货品牌纽曼掌心充电宝，安全控温智能保护，只要99元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各位可以来看一看。
1: 纽曼这个品牌人家做了几十年的数码了，所以这个牌子呀也值得大家去肯定啊，去信任。这个充电宝它是做的一机一码，高铁呀飞机上咱随便带，1万毫安的这个款子拿在手里才170克，这大小也是跟一包纸巾差不多啊，就是所以装得很方便，也不用说一背一个成乎的大砖头了。更方便的是什么，它自带这个苹果和 Type-C 这个双线，而且你拽出来还能给它当个挂绳。充的呢也很快啊，内置一个恒温芯片，就长时间充电也不用担心会突然就是烫手了，吃个饭的功夫它就能充过半的电量。而且非常好用，颜值还很高的这个充电宝啊，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啊，原价199，乐商城的暑期特惠立减199块钱就可以到手这个1万毫安的款。
0: 是的，
1: 2万毫安也只要139。不过暑期呢，现在正是购买这个充电宝的一个高峰期，而且有的颜色我们看到后台已经是缺货了。所以需要的朋友赶紧入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去下单。
0: 是的，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老牌皮尔卡丹冰丝套装，是省心又上档次，冰丝玉米格的这个面料，表层有布满透气小孔，上身自带凉感，宽松。正肩的版型，3立扣的 polo 领，兼顾商务和休闲，就算是微胖有啤酒肚也可以轻松的修饰身形。有黑白还有灰色藏蓝色，都是稳重的色系。尺码100到200斤可以选择，3件套短袖加短裤加长裤到手是149，也可以选择上衣加长裤2件套只要129，下单还附赠给您品牌专柜的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老公老爸可以安排一套清爽又体面的夏装。早晨8:53，我们也和您提示一下，此时此刻石家庄市区道路交通情况比较堵的路段，建设大街上早晨这段时间也是比较堵的。从平安大街一直到建设大街这一段，在桥上和平路上现是有一些压车。还有就是淮安路上，在桥上边也是友谊大街到红旗大街，尤其向东的方向是有压车的。
1: 包括天气方面来给大家再这个汇报一下啊。说今天白天呀，张家口、承德、唐山的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啊。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石家庄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
0: 是的，
1: 个别地点可能会有暴雨出现。而且在雷雨时段，局地还是会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提醒各位朋友，早上咱们出门的话一定要备好雨具啊，包括下午下班的时候路上如果要是遇到这个降水的天气，你一定要谨慎慢行喽。
0: 我们今天早晨的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下班再会，
1: 拜拜。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分配通告发布，此次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共涉及68个小区，8月28号将会公开摇号分配。石家庄市排水管网提升工程持续进行，本次排水管网提升工程还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途经缔约国全程无需倒装换车，重复开箱检验，大幅压缩口岸换装理货时长。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以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当地时间3号，在世界杯上表现优异的佛得角国家队神奇门将沃西尼亚抵达智利，正式加盟新东家智利甲级联赛领头羊科洛科洛队。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东部、石家庄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极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一首来自张惠妹的《我最亲爱的》。可能你还幻想着有一天在深夜清晨或午后，他会给你发一条很长的信息，短一点的也没关系，告诉你这些日子他从来没有忘记你。那后来呢，你等到了他的那条信息了吗？有些时候呢，时间没有让某个人忘记某个人，而是让某个人习惯了没有某个人的生活，对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4: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维地奇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7: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0: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7: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0: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8: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有些人说谎很可恶，但是有些人说谎其实挺可悲的。就像林宥嘉说谎当中的这个男人，他之所以说谎，是为了隐藏内心当中的脆弱，保护那些不可取代的东西，逃避那些挣脱不了的痛苦。陈奕迅带来这首《你的背包》，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歌里的男人借由对背包的珍重，唱着对某个爱而不得的人的珍惜和放不下。是，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要制造一些遗憾，这和你优不优秀一点关系都没有。白居易优秀吧，照样如此。白居易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难解的名字叫香菱。白居易和香菱青梅竹马，但是呢，他们两个人因为白母的反对，终其一生都没有能够走到一起。娶不到心爱的姑娘，白居易37岁都没有结婚，但是奈何家庭压力大呀。直到37岁，白居易呢也是顶不住压力，终于成亲。可惜新娘不是香菱，造化弄人。在白居易44岁的时候，他和40岁的香菱偶遇，他们抱头痛哭，香菱至今未嫁。当白居易53岁的时候，他特意去看香菱，已经再也寻不到香菱的身影了。就这样，香菱就消失在了白居易的人生当中，此后就只藏在了他的心底。于是，名垂千古的《长恨歌》应运而生。很多人都认为白居易写的是唐明皇和杨贵妃，其实那就是他和香菱的爱情啊，爱而不得。许慧欣，7月7日晴。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不要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6: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4: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6: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4: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3: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1: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3: 哇，脸上太干净了。
1: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2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1: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7: 哎呀，怪不得呢。
1: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7: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8: 这里是 FM 1024
9: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 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2: 这是一首流传很广的歌，在《蜘蛛侠》《阿甘正传》等多部影片当中出现过。很多商业品牌也看好它朗朗上口的轻松曲调，纷纷制成广告歌，立顿广告歌。
13: BJ Thomas,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0: 在暑期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也想趁着孩子放假，这夏天呢景色又美，打算出游。出门在外，手机没电可不行吧？况且现在很多朋友有电量焦虑，肯定得带上充电宝。充电宝怎么选？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这个买充电宝，得给您提个醒儿，因为现在呢新国标管的严，如果说品牌不过关，没有溯源码的话是过不了安检的。关键是啊，咱自己用还有安全隐患。那1024这段时间呢也是抓紧哈筛选对比，专门为大家暑期出行选到了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掌心充电宝，安全控温，智能保护，而且价格只要99元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您可以暑期开心的玩，再也没有电量焦虑。纽曼已经是做了几十年的老数码品牌了，小的时候就在用他们家的 MP3 MP4。 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充电宝是一机一码，您坐高铁坐飞机都是可以带的。1万毫安款拿在手里才170克，大小呢就比一包纸巾稍微大那么一丢丢，装在裤兜里面小挎包里面随手就能塞，再也不用背着一个沉乎乎的超级大砖头了。更加方便的就是它自带苹果还有 Type-C 双线，拽出来呢也能够当挂绳来用，简直不要太省心。充呢也嗖嗖的快，内置恒温芯片，长时间充电也不用担心像那种共享充电宝一样烫手，你吃个饭啊小憩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充过半的电量了。那这么好用颜值还很高的充电宝，原价199元，乐商城暑期特惠立减199元就可以到手1万毫安的充电宝了。如果说您需要2万毫安的，也只要139块钱。不过呢，这暑期正是购买充电宝的高峰期，有的颜色已经缺货了，所以说您需要的话抓紧入手。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个充电宝，让朋友们的暑期出游更加的愉快。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老牌皮尔卡丹的冰丝套装，这一套呢就是属于又省心又上档次。它是冰丝玉米格面料，表层呢布满了透气的小孔，上身之后自带凉感，宽松的正肩版型，三立扣的 polo 领，兼顾商务和休闲。就算是您是属于微胖或者是有点啤酒肚的男士，也是可以帮您轻松的修饰身形。有4个颜色，黑白灰还有藏蓝色，都是属于稳重色。

0: 里面的夏庄。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你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

0: 记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妹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4: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3: 1024雕刻时光，
4: 1024雕刻时光，
3: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刘德华的孤星泪。我们听到一个男人因为爱情的背叛，感觉被放逐了，找不到幸福的根基了。刘德华把这段背弃唱得充满艺术感。其实呢，放在一个想得开的人那儿，就不会是这种表达方式了。没感觉了呗，懒得理我了呗，嫌弃我了呗，有新欢了呗，讨厌我了，想赶我走，顾不上理我了，行啊，我走就是了。张学友带来这首《吻别》，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人们很多时候不怕失恋，怕的是失去之后再也找不到更好的那个人。您看，如果有人告诉一个失恋的人说，你失恋之后呢，会找到一个更好的，你看他还那么伤感吗？伤感恐怕伤感，但恐怕没有那么伤感了。人们都怕的是没有希望，都怕找不到好的。对于好这个事情，很多人是非常有执念的，宁缺毋滥。毕竟知道自己缺的不是一个伴侣，而是一个融洽的灵魂。就是那种懂你的言外之意，也心疼你的欲言又止的那个人。周杰伦、梁心颐，《珊瑚海》。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0。

0: 5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
2: 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5: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1: 哇，脸上太干净了。
5: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人社局发布公告，2026年石家庄市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按照个人社保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申请期限截止到2026年底，符合条件的人员可通过河北人社 APP 向所在单位提交补贴申请。因正定县滹沱河特大桥跨新城大街连续梁工程项目施工，需要对新城大街部分路段进行半幅断交施工，道路封闭施工期间借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暑假期间，秦皇古驿道景区民俗文化游活动免费对外开放，戏曲联台文艺演出，中午呢还有地道景星大锅菜免费品尝。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录制完成，本次七夕特别节目群星荟萃，毛维涛、沈铁梅这两位梅花大奖得主，还有刘秀荣、韩再芬两位二度梅获得者，以及众多实力派戏曲名家同台献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总日程发布，开幕式呢是在8月7号举办，颁奖典礼及闭幕式将会在8月10号举办。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日前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因伤退出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石家庄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梁朝伟1987年就发过专辑，但是他说呢，既然唱歌我拿不了奖，我还不如好好去演戏。但你说他真的这么甘心吗？当然不是了，有机会他还会去唱唱歌。刚开始写了这首《一天一点爱恋》的音乐人周志平对于梁朝伟不是很有信心，但是进棚录音之后，周志平的心总算是放下了。哈哈，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现在呢是大暑节气，高温闷热，浑身呢黏腻，出汗多，身体沉，爱犯困，早晨起来的时候脸肿，双腿发沉，吃饭也没什么胃口。一年当中三伏天湿气最大了，湿气堵在身上，浑身不清爽，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去湿气。那怎么样顺应时节来调养身体？马上我们来听听新华的分享。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现在三伏天觉得高温闷热，上蒸下煮，这种天气特别难挨，你会忍不住的想要喝杯冰美式，然后吹吹空调，吃吃雪糕。但是刚刚说的这几件事儿，每次一边干的时候都觉得对身体不是很好啊，也会有一些负罪感，因为它的确不是很养生啊，会给我们攒下很多的湿气。我们都讲十人九湿嘛，你看现在说看一个人有没有湿气啊，我们可以就是自己来对号入座一下，比如说满面油光啊，就是爱出油，小肚子大，嘴里有口气啊，或者昏昏沉沉睡不醒，浑身没劲儿，其实这些都是有湿气的症状。一年当中啊，三伏天湿气最大了，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去湿气。朋友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忌口啊，就是太冰的太凉的东西这个时候不要吃，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喝点热乎的啊，来养身体。怎么来去湿气？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粥，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熬一锅也喝不了哈，所以觉得不是很方便嘛。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红豆薏米茶，每到这个季节大家都会来买啊，在办公室你喝着茶就把湿气去了。这个红豆薏米茶里面用的不是普通的红豆啊，是赤小豆。包括大家如果自己在家里面你拿锅呀或者拿养生壶去熬，大家也去买那个赤小豆哈，因为赤小豆它才健脾祛湿，它这种功效比红豆要好多了，就是红豆吃多了其实反而容易败血。然后这个茶包里面那个薏米呢也是炒过的啊，因为薏米本身这个东西是寒凉的，就如果不炒的话直接喝它对肠胃对脾胃其实是不好的，反而不利于去湿气。所以一款品质好的红豆薏米茶里面啊，我们刚才说到了用到的是赤小豆，用到的是炒过的薏米，还有就是里面会有茯苓，因为茯苓也是健脾祛湿的。另外还给大家配了什么呢？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啊，就会让你健脾祛湿这种改善更好。它不是那种袋泡茶，它是透明的三角茶包，所以里面就是每一个颗粒啊，真材实料，你都能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你喝着非常的安心。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喝点这种热茶，其实非常舒服。人力与草木之间就是茶嘛，我们人类其实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有几千年的茶文化，千年汉方源自典籍，养在当下。千年汉方正养时的这个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其实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哈，真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很多朋友都喝过，品质确实特别好。你冲泡开就是谷物的那种焦香味儿，很好喝的。你泡上一壶，喝上一天，哎，家里啊、办公室可以都备上。一盒是20包，79买一盒发两盒，但我推荐大家买两套啊，因为第二套半价，也就是说118.5块，你到手足足4盒80包。这80包你能够把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全都搞定了。就是别的养生方法可能很难坚持下来啊，就运动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你肯定能做到，因为你不管在家呀，你在单位，你去哪儿都得喝水吧，你喝着水就把湿气去了。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健康啊，回复健康两个字，赶紧去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健康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泰勒·斯威夫特 Love Story。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朕决定替天行道，御驾亲征。
3: 每次看电视的时候，看到皇帝御驾亲征的情节，都会感觉热血沸腾啊。那么古代皇帝御驾亲征的时候，真的会在前线奋勇杀敌吗？当然不会，大多数情况下皇帝只会坐在安稳的后方助兴，打得好，打得好。其实啊，御驾亲征更多的是为了鼓舞士气，军事能力强的皇帝呢，也会在后方排兵布阵，安排战术。比如皇帝中的顶流唐太宗李世民，在当皇帝之前呢，那是出了名的能打仗，
4: 我要打10个。
3: 但是如果遇到能力不强还喜欢瞎指挥的皇帝，结果呀就是相反的。比如明朝的朱祁镇，他刚愎自用，好大喜功，听信了宦官王振的谗言，率领了20万大军亲征，结果呀输的那是一塌糊涂啊。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8: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9: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0: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9: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0: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9: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7: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气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11: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7: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9: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0: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9: 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0: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9: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0: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刘若英的一首《为爱痴狂》。这人呐，为爱痴狂的时候，就会释放所有的天马行空，心会变得特别特别软，会觉得平淡也温暖，也会觉得无语也浪漫。只要见到他，似乎世界一切都妥妥当当的。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无印良品带来这首《想见你》，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那接下来呢，你要听到的是10245午间道，石头为您主持。雕刻时光，明天9点到11点半，继续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莎莎，我先飞了。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生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以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赛里木

0: 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1: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0: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1: 八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2: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3: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2: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3: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2: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4: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0: 哎呀，怪不得呢，
4: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0: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世界很吵，
7: 心情不好，
5: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7: 你会发现
6: 快

Hello， 朋友们，中午好啊！您听到声音是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4午间到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大石道，也是提醒大家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那个田总啊，田建超老师。这个真的是太早了，节目还没开始就已经留言了，说周二中午石头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新集儿吃个炒奶果吧，来解解暑。新集儿欢迎石头和子琛来做客啊，互动话题是什么呢？首先这个回新集儿呢，对于子琛来说不是做客，而是回家了。对，互动话题，你看夏天，对，你刚说到了炒奶果，大家夏天就是解暑都喜欢吃什么样的甜品，有没有呢？大家最爱吃的甜品是什么啊？可以关注到。

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互动，就是咱们聊一聊。为什么聊这个话题也是临时想的，这不田总说到了炒奶果吗？昨天晚上我是因为加班啊，写稿子剪视频还有写歌，反正就是一天没怎么吃东西，到了晚上真的就饿得睡不着。我记得大概到了后半夜两点多才睡着的，应该是。这老话说得好，晚上睡不着，这白天醒不了。白天醒不了，上班容易迟到，而且熬夜不仅容易就是上班迟到，还容易伤脑子。对，今天早上真的太扯了，朋友们，我都不好意思说。就是早上我着急忙慌的赶公交嘛，就是从那个港当新村那边上51路公交，直接到我们单位门口就下了。然后我出门就是手里拎着包，本来以为包里是电脑，你知道，结果下了车发现，把我妈烙饼的电饼铛给装过来了。就你知道他们长得差不多，你知道吧？就都是有个包里边装着一个挺沉乎乎的东西。就是电饼铛这玩意儿，你通了电之后吧，键盘容易烫手。

简单最好说，石头你怎么说周末好啊？我说的是中午好。各位中午好，龙行天下也已经准时报道了。张大白话说，石头别吃甜品了，我有一个这个减肥的好办法，就是你想吃甜品的时候呢，你可以把这个吃甜品的钱转给我，我去替你吃。哎呦，这算盘打的，我在台里都听到他的响声了都。其实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给我转100，我再给你转50，这样你收到了50，我也收到了50，哎，非常公平是吧？

午的饭点的朋友们，大家都吃什么呢？刚才跟四达聊天，然后就是商量说中午吃啥呢？四达说早上吃了一个老张灌饼，到现在也不饿。不过大家平常就是吃灌饼多还是煎饼多呢？前几天北京有一位朋友，他就是点了一个煎饼的外卖，结果收到外卖惊了，震惊，发现里边除了有煎饼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摊煎饼用的铲子，别地是煎饼果子，它是煎饼铲子。之后店主回应了，说因为店里太忙了啊，大姐不小心把这个铲子给放到了煎饼里边去，店里有四把铲子，所以当时也没有发现啊。之后店主就上门把铲子取了回来，还送了烤肠跟大福，客人呢也回赠了一瓶可乐，挺好的，对吧？某种程度上这也算是双向奔赴了。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说这个老板或者说摊煎饼的大姐，她有没有两把刷子我不知道，但是她是真有把铲子，是吧？客人收到快递啊，收到外卖，不好意思，收到外卖。哎呦，今儿这煎饼这真硬啊！光说点个硬菜，没想到这么硬，对吧？尾号2327说，这个刚刚买的威县饼卷肉。哦，你知道在石家庄想要吃个威县饼卷肉啊，或者是广宗啊，南宫的这个饼卷真的是挺难的，不太容易。然后前段时间跟大森，跟我们的同事好朋友大森，我们去那个思苑那边，就是建设大街那儿有一个威县饼卷肉，也吃了一次，不错，还可以。虽然说跟老家的这个味道有点就是不太一样，但是也是好吃的。秀森说，石头哥你平常钓鱼吗？咱们一块儿去钓鱼。我不钓鱼，我之前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聊过，就是身边也有朋友啊同事约我去钓过鱼，但是我实在就是提不起来兴趣啊，不喜欢钓，但是喜欢吃。这个就是如果你喜欢钓鱼的话，我也可以跟你去，就是钓上来之后做好了我吃啊。吃鱼的话，大家是喜欢吃香辣的还是糖醋的或者红烧的呢？这个西湖醋鱼不算。对，前两天请了个年假嘛，跟媳妇儿孩子去西湖转了一圈，好多朋友回来问说都吃啥了，我说吃这个杭帮面了，吃这个东坡肉了，还有包括这个西湖那叫什么龙井虾仁吃了，说没有吃西湖醋鱼吗？我那就不敢吃。就在我心里啊，虽然我还没有吃过，可能有点印象了。

南甜北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哪怕吃个豆腐脑，在南方也是可能更多的会吃那种甜口的豆腐脑。据说朋友们，就是福建人吃饺子的时候会蘸番茄酱，广东人吃糖水呢，就是他们平常说喝个糖水，就是水和糖一起煮啊。江苏人据说血管里边流的那都是糖浆，但是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但是事实就是可能会让你吓一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说在人均吃糖消费量上，江浙沪甚至没能挤进去前五名。因为根据统计呢，我国吃糖排名前五的省份分别是西藏、重庆、黑龙江啊、甘肃还有四川。其实首先说西藏啊，其实平常咱们一说西藏呢，想到的肯定不是糖，是什么呢？比如这个牛肉干，对不对？但其实西藏人每天都要喝那个酥油茶，而喝酥油茶的时候他们得就东西，就什么呢？就是这个果仁还有糖，还有包括他们那个日常的主食糌粑制作的时候也是要加大量的糖。第二名是重庆，大家说重庆不是吃辣吗？对，但他不只能吃辣，他们也贼能吃糖。你看平常咱们要是吃个辣火锅，对不对？你点个什么呢？烧带饺子点一个红糖糍粑、红糖冰粉、红糖醪糟啥的，哎，他们就是特别喜欢吃冰糖。你就包括他那个火锅底料啊，也是加了很多冰糖的。其实你看咱们北方很多甜品，你包括这个糖饼啊、糖火烧啊、蜜三刀啊，对吧？唐山有这个麻糖、花生酥糖、保定的雪花酪、糖葫芦、承德驴打滚儿。然后我有一次去张家口玉县，还吃过一次甜糊糊，其实味道都不错。不过，百人百味，朋友们。就我个人来讲，其实我不太喜欢吃甜食，就哪怕平常，喝个咖啡，对不对？或者冷饮呐、奶茶呀，我基本上也是不另外加糖，就是能不加糖就不加糖。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跟各位聊到的，您最爱吃的甜品是什么？朋友们，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可以留言说一说你最爱吃的甜品。月明说：“糖豆别听别人胡说八道，西湖醋鱼不难吃，只是不那么好吃，因为呛鼻子。豆汁是真难喝，当然配胶圈勉强能喝完。首先我不是糖豆啊。”小薇老师说，这个我夏天最喜欢吃的雪糕就是伊利苦咖啡，我也是。还有巧乐兹小布丁，天天都要吃一根，就这三种轮着吃。石头来我这儿，我请你吃臭鳜鱼。就是中国有四大名鱼，对不对？这个鲤鱼排第一，鳜鱼排第二。但是鳜鱼呢，哎，对吧，在安徽那边有一个臭鳜鱼做的非常的好吃。鲤鱼它的腥味比较大，除了就是说红烧以外，其他的怎么吃好吃呢？其实河鱼的这个腥味确实整体来说都要比海鱼的味道要大一些啊。今天不聊鱼，不聊鱼，咱们聊的是甜品。朋友们，您最爱吃的甜品是什么？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加入到互动当中就可以了。满清风说，我带娃去杭州吃了两回西湖醋鱼，个人很喜欢那个酸甜口，没有想象中的黑暗，当然了，本人也非常喜欢热豆汁儿。我最能接受的到这个榴莲啊、香菜啊、臭豆腐啊、臭鳜鱼，我觉得就算是到头了。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哎，快点儿帮我接一下，我刚去超市囤了一大袋的馒头，过年啊，家来多少人都够吃了。
2: 妈，这买的也太多了，馒头放冰箱3天以上就会长黄曲霉毒素，吃了会致癌的。
3: 黄曲�霉毒素确实很毒，100摄氏度的水加热20个小时之后也不会把这种毒素彻底的清除掉，但是以黄曲霉生长的温度范围是12到42度，在0摄氏度以下不能产毒，所以冰箱冷藏室的温度大多在3到10摄氏度，一般不适合黄曲霉生长。而且冰箱冷藏室里的馒头发霉啊，主要是绿霉、黑曲霉，但是只要有一点霉变，这整个馒头都不要再吃了。如果新鲜的馒头没有吃完，密封放在冰箱冷藏室2-3天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需要长时间存放，记得密封之后放冷冻。
4: 明白。
3: 还有哪些食物容易被黄曲霉污染呢？发霉发苦的坚果很可能存在剧毒物质黄曲霉毒素，要马上吐掉并反复漱口。花生、玉米在湿度大的环境下长期存放，可能会霉变并携带黄曲霉毒素。记得如果是一袋子的花生玉米，其中有个别几个已经发生霉变，那就要全部扔掉，因为即使去掉霉变部分，其他的也可能已经被污染。另外，家里备年货买食用油的时候也要注意，小作坊自榨的花生油、玉米油、花生酱等等都没有经过脱毒处理，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大家也要慎重购买。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6: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6: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7: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8: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7: 1024乐香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9: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11: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10: 哇，脸上太干净了。
11: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2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12: 欢乐60分，
13: 搞笑最认真。
12: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大石道。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您最爱吃的甜品啊，包括就是最难忘的美食，都可以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来分享出来。满清风说，哎呦，我家超爱吃提拉米苏还有舒芙蕾雪花酥，去到每个新地方旅行都要去当地的美食街买各种吃的，家里偶尔也会做，吃多了就发现真的还是自己做的更好吃。焦林说，石头哥中午好，煎饼啊灌饼啊再好吃也比不上俺们保定驴肉火烧，那是真地香，烤的外酥里嫩的原火烧加上肥瘦相间的驴肉，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油，再配上免费的小咸菜和棒子面粥，你就来吧石头哥，我请你吃个够，早餐营养要加强，驴肉火烧加板肠，哎呦我天，哎呀，你是怎么做到这文字都这么有画面感的呢？真的，我虽然现在一口没咬到，但是就这段文字给我是口水流的呀。天天超说，我夏天最爱吃的甜品那就是巧克力、冰山熔岩，还有雪山啊抹茶奶冻。包括你们心姐儿就是炒奶果是不是也很好吃？那合着就是一切甜品您都爱吃呗。我据说18年前在西湖楼外楼吃了一个西湖醋鱼龙井虾仁儿，最好吃的就是绍兴的醉鱼干。西湖醋鱼的味道啊，一看照片又想起来了，真的是一言难尽，但是记忆恒久远。对，我觉得这个不管好吃不好吃，或者自己觉得能不能接受，去到外地，去到别的城市旅行，一定要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美食特色，就是哪怕不好吃，对不对？也是一种很美好的回忆。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生呢，投资回忆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的一件事儿啊。因为你投资别的可能会亏本，但是投资回忆永远是正向的反馈。派派说，我是唐山的5年级的学生，我最爱吃的是草莓蛋糕。快乐说，石头中午好，我不太爱吃甜食，如果非要选一款，我最爱的就是德芙果仁巧克力。其实我也不太爱吃甜食，真的，但是我个人觉得，朋友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啊，就是好利来有一个半熟芝士，我一个不爱吃甜品的我都觉得好吃啊。好吧，暑期趁着孩子们放假，夏天景又美，然后很多朋友有出游的计划，出门在外手机没电可不沾啊！况且现在很多朋友就是有这个电量焦虑，肯定得带上充电宝。充电宝怎么选呢？我们接下来问一下好物推荐官心源，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这个买充电宝得给您提个醒儿，因为现在呢新国标管的严，如果说品牌不过关没有溯源码的话是过不了安检的。

啊，关键是啊，咱自己用还有安全隐患。那1024这段时间呢，也是抓紧哈、啊、筛选对比，专门为大家暑期出行选到了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掌心充电宝，安全控温、智能保护，而且价格只要99元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您可以暑期开心的玩，再也没有电量焦虑。纽曼已经是做了几十年的老数码品牌了，小的时候就在用他们家的 MP3 MP4。 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充电宝是一机一码，您坐高铁坐飞机都是可以带的。1万毫安款拿在手里才170克，大小呢就比一包纸巾稍微大那么一丢丢，装在裤兜里面、小挎包里面随手就能塞，再也不用背着一个沉乎乎的超级大砖头了。更加方便的就是它自带苹果还有 Type-C 双线，拽出来呢也能够当挂绳来用，简直不要太省心。充的也嗖嗖的快，内置恒温芯片，长时间充电也不用担心像那种共享充电宝一样烫手，你吃个饭啊小憩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充过半的电量了。那这么好用颜值还很高的充电宝，原价199元，乐商城暑期特惠立减199元就可以到手1万毫安的充电宝了。如果说您需要2万毫安的，也只要139块钱。不过呢，这暑期正是购买充电宝的高峰期，有的颜色已经缺货了，所以说您需要的话抓紧入手。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个充电宝，让朋友们的暑期出游更加的愉快。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老牌皮尔卡丹的冰丝套装，这一套呢就是属于又省心又上档次。它是冰丝玉米格面料，表层呢布满了透气的小孔，上身之后自带凉感，宽松的正肩版型，三立扣的 polo 领，兼顾商务和休闲。就算是您是属于微胖或者是有点啤酒肚的男士，也是可以帮您轻松的修饰身形。有4个颜色，黑白灰还有藏蓝色，都是属于稳重色系。尺码呢是100到200斤，您都可以来选择。3件套短袖短裤加上长裤到手是149元，您也可以选择上衣加上长裤这2件套，只要129块钱。只要您下单的话就附赠您品牌专柜的礼袋，您自用啊或者是送人啊都非常的合适。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女士朋友们也可以给老爸老公来上这一套又清爽又体面的夏装。好的，主持人。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

0: 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2: 你会发现
1: 快乐。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24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大石道。这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您最爱吃的甜品是什么。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这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一缕阳光他说，我最喜欢吃的甜品就是巧克力糕点的那种大金枣啊。其实你看，一说到甜品，我发现就是大家有个印象，就好像都觉得就是南方人爱吃甜的，北方人爱吃咸的，但其实不是。你看刚才咱们说的全国吃糖排名前三的都不是南方省份，对吧？而是东北，不，第二个是重庆。但是好多朋友就会觉得说，重庆不是吃辣吗？没想到也爱吃甜，排名第三的是东北的黑龙江。这个其实有意思了，因为就是咱们一说东北菜，除了重油重盐还重什么呢？还重糖。咱要随便说几个啊，东北的烧烤是不是要加糖？东北的火锅蘸料是不是要加糖？东北麻辣烫也得加糖，地三鲜要加糖，铁锅炖要加糖，锅包肉还有这个糖醋里脊、八丝红薯啥玩意的都得加糖。而且做东北菜有个问题，就是你盐放的太少就甜，糖放的太少就咸。尤其是在这个东北漫长的冬季，多摄取一点糖分，能够储存热量嘛，能量，然后满足身体过冬的需求。不过朋友们，就算甜品好吃，但是咱们一定要适量啊。首先都知道吃糖多了坏牙，对吧？伤害口腔黏膜，这个有蛀牙怎样怎样的。另外吃糖过多还可能会引起肝肾功能的受损啊。总之糖虽甜，反正就是适度吧。学生说，我最爱吃的就是提拉米苏，每次感觉到孤独的时候，一块提拉米苏就能够治愈我孤独。孤独不可怕，我记得汪峰老师有一首歌，生来孤独，对不对？伤心的人不要哭，我们都一样生来孤独，对不对？生来孤独。其实我有时候觉得自己也会孤独，小的时候去学校，什么画面最孤独呢？就是在学校里边，老师说，石头，全班作业就剩你没交了。现在也害怕孤独，长大了出去吃饭最怕听到什么呢？石头啊，咱这一桌酒就剩你自个儿的没干了。顾世伟老师说，最喜欢的甜品就是大白兔奶糖。旭日东升，我最喜欢吃的甜点那就是糖豆。请问糖豆今儿去哪儿了？他怕被你吃，他躲起来了。简单最好说，石头，我也喜欢吃好利来的半熟芝士，除了贵没别毛病。对，单买的话是30-40一盒是吧？不便宜。但是我有一次我发现就是有一个卡了个 bug， 就是我从网上那个闪购叫外卖，20多一盒，就是还送到家。一方面就是你不用晒，另一方面还便宜。对。

露露说，问一下山西玩的话有什么美食推荐呢？山西的话，特色美食山西沙溪刀削面，对吧？一说山西刀削面，还有油面靠姥姥啊，还有啥呀？过油肉，对不对？过油肉，对，晋菜首席代表这是啊。还有啥？平遥，去平遥玩的话，你看每一次去平遥玩，不管是朋友还是同事，都得带回来那什么呢？平遥的牛肉，对不对？而且这个太原的老豆腐也挺出名的啊，传统的早餐的也是。哎呀，真想出去吃饭去。Happy 牛爷说，想要吃冰淇淋蛋糕，但是懒得买，懒能省钱。你懒得买，你这顿饭你就省钱了。我从来不觉得懒是一件坏事儿，就什么时候硬币有它的正面和反面，对不对？这个有黑就有白，对不对？有的时候你就看吧，懒呢，它是一个省钱的好办法。很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我爱人，我媳妇儿，因为出门前呢懒得化妆，所以去年买的化妆品有的到现在还没开封呢。就再有就是平常到了饭点想要叫个外卖吃，但是一想这么热的天啊。你拿外卖是不是得去大门口去楼下拿？干脆吧，你别去了，自个儿在家里边做点，又省钱了。而且你不出门，也就不用参加各种酒局，不用到处花钱看演唱会，然后活动量的减少呢，导致吃的也就少。然后有的时候想从网上买点啤酒，卖家说可能得下个月才能发货，因为懒得等，然后又省钱了就。所以朋友们，你就看吧啊，要是不懒点，你都不知道自个儿可以这么有钱。

黎奴家的喵他说不烂子好吃，山西的不烂子啥玩意儿。娃哈哈说我就是2015年冬天那会儿特别爱吃拿破仑，然后一个冬天长了15斤。对，甜品它确实好吃，而且吃了甜的之后能够促进咱们分泌那个多巴胺还有内啡肽，就会让我们觉得很快乐。但是一定要少吃，那玩意儿升糖可快了。出其不意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句话有问题。人怎么能是铁呢？饭怎么能是钢呢？有谁能吃钢能咽铁呢？对，说这句话的人估计是为了押韵，就跟林俊杰有两首歌，一个是那个江南圈圈圆圈圈圆圆圈圈甜甜黏黏甜甜的我，啥意思不懂啊？还有曹操用阴谋阳谋明说安多的魔，摸啥呀？什么叫的魔呀？他没说。但是人是铁饭是钢这句话多少有点道理在里头。你别看有的时候就是我到了睡觉的点了我不困，起床的点了我不行，但是每次还没到饭点的时候我就饿了。好，来听到这首来自汪苏泷还有 Bantu 有点甜，这里是1024午间到，待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

0: Cross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内场票。熟悉演唱会的朋友们都知道，门票分为比较昂贵的内场票和价格稍低的看台票。那么，不同的区域用英文分别怎么说呢？首先，我们来看内场。内场可以称作 arena， A R E N A， arena 这个词本身有竞技场的意思。在演唱会当中， arena 席是指靠近舞台的平面席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场。再来说看台， stand， S T A N D， stand 这个单词作为名词可以表示看台。除了 stand 这个比较常见的词之外，在美式英语当中还可以用 nosebleed section 或者 nosebleed seats 来表示看台。 nosebleed N-O-S-E-B-L-E-E-D nosebleed 流鼻血的意思。这个表达呢，其实出自20世纪70年代的一部美剧《欢乐时光》。在某一集，一群朋友去看演唱会，但票是在最上面的座位。其中一个人说 ：“I'm getting a nosebleed up here。”我在上面要流鼻血了。哎呦我的妈！相比内场，看台距离主舞台较远较高，而在海拔高的地区，人们可能会因为气压较低而出现流鼻血的情况。因此，这个词用来指代看台也就合情合理啦。如今，更多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为了追星而去看演唱会，而是想要找寻关于自己的青春年华的记忆。正像那句话说的，你在台上闪闪发光，我在台下热泪盈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喂，金钱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3: 喂，健康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3: 喂，亲人，你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3: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5: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6: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0: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9: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0: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9: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0: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1: 欢乐60分，
12: 搞笑最认真。
11: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二四无间道，马上进入到本时段的古人太酷了。最近是不是觉得很热啊？没什么胃口，吹着空调也想吃点冷的凉的。你看今儿也聊到了这个甜品，你的朋友说到了炒奶果呀，还有这个巧乐兹啊、伊利苦咖啡等等。你看咱们之前聊过，说没有空调古人是怎样过夏天的，今儿咱们聊什么呢？聊一聊冰激凌这个玩意儿是怎么飞入到寻常百姓家的。

0: 咱之前说过，说这古人在夏天呢，哎，也是有冰用的。那这些冰是怎么来的呢？古人非常聪明啊，他们虽然就没有制冰机，没有冰箱，但是他们可以造一个冰窖，然后把冬天的冰就是从那个河道里边凿出来啊，搬运到冰窖里边留着，就是说夏天用。然后你知道古代有一个机构叫做什么呢？叫做冰政。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朝廷啊，管理采冰啊、储冰啊、用冰的一套专门的这样的制度和机构的总称。其实从周朝开始了，一直延续到了清朝，主要呢是给皇家贵族们夏天消暑用的。那时候有一个器皿啊，叫什么？叫做冰鉴，鉴就是鉴定的那个鉴啊，被称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冰箱。大多呢是用青铜制或者是木制的，那里面呢有内外两层，外面一层放冰，里面一层放酒，这样古人就可以在夏天喝到冰镇的小酒子了啊。那到了隋唐时期，冰块逐渐的有了商品化的趋势，也就是说在隋唐之前，只能是这个皇家贵族才能在夏天用得起冰块。然后隋唐时期的集市上出现了专门卖冰块的人，但是这些私人的藏冰难度非常大，成本也很高，所以这些冰块呢，它绝对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当时有什么呢？有这样一句话叫做这个长安冰雪至夏日则价等金币，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长安城的夏天啊，冰块呢跟金币的价格是差不多的。那么唐代长安城的贵族们开发出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款冰淇淋的苏珊啊，就是说准备一些碎的冰块，然后把乳酪加热到半融化的粘稠状，淋在这个冰块上，做成小山丘的样子，之后再把调好的蜂蜜糖浆淋上去，点缀上花瓣树叶，这就是传说中的苏珊啊，当然也是有记载以来的中国第一款冰淇淋。随着后来私人藏冰越来越多，大概到了宋代啊，到了宋代，冰块的价格也就降下来不少。冷饮呢，基本上算是夏天的一种标配产品了。那这时候的开封城里头呢，也有了沿街叫卖冷饮的，比如说这个血泡豆水是吧？还有这个鹿梨浆。什么姜蜜水、木瓜汁、沉香水、荔枝膏水等等等等。说是当年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时候，就在北京的街头看到过手工做的冰棒，他说东方的黄金国里居民们很喜欢吃奶冰啊，之后呢他就把这种做法也是带回到了欧洲。但是即便是古代大城市里边有冰块买啊，但真正在古代用得起冰的那绝对是极少数人了，因为对于更多的普通老百姓而言，夏天你只能是熬着的。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民国以后，哎，冰窖的经营权才开始从官营慢慢的转向了私营，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营的冰窖。而中国的冰窖业呢，到制冷业的转变是在1926年啊，当时美国商人海宁生在上海开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冰淇淋生产工厂，叫做这个海宁洋行，当时也推出了一款叫做冰淇淋的产品啊，冰淇淋。哎，这算是冰淇淋这个称呼的前身。截止到2024年，中国饮品总产量已经达到了1.88亿吨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各种冷饮呐、雪糕啊、奶茶呀、咖啡呀，完全都融入到咱们生活当中了。如今咱们就是说，在夏天想要喝点什么冷饮呢，吃个冰棍啊，对吧？已经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事儿了。曾经专属于朱门玉碗的凉意也早就走进了市井烟火里的夏天。我估计这会儿就有朋友，肯定有啊，肯定有，就是一边听着节目一边喝着冷饮的，对不对？好了，时间来到12:21，以上就是咱们本期的古人太酷了，以及1024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大石头，再一次的祝各位中午好以及下午好，天天开心，每天快乐，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6: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5: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6: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5: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2: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7: 哎呀，怪不得呢，
2: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8: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1: 有你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0: This is hit music。
11: 陆先生乐队10周年主题曲，这首歌是写给他们自己，也写给每一个勇敢的你。哪怕经历10万次徘徊，只需要一次冲动，一次坚定，一次迈步，就能够改变生活的轨迹。每一次微小又有力量的勇敢，让我们成为此刻的我们。特别推荐理由：大合唱一出，群像感拉满。陆先生，10万次迷茫和一次勇敢。

0: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2: more
4: and more。
3: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4: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2: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4: Nonstop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More music。

今天开场用周华健的这首《朋友》啊，这首歌几乎成了华人世界里面“朋友”两个字的背景音乐。副歌的那一句很有名的，就是“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简单到谁都能哼出来啊。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4河北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中午开嗓，先用它来敬在听节目的你和你的老伙计们吧，一起来听老狼《同桌的你》。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您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0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名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乐商城07清仓大醋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醋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请晚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
3: 下单。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非上真好看。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乐商城
2: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 下单吧！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4: so hot，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中午的12:50啊，现在暑假趁着孩子放假，夏天景又美，很多朋友呢都有着出行的计划。那么出门在外，手机没电可是万万不行的呀。况且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有这个电量焦虑，因为手机用的时间长了，它这个电池就会衰减。肯定啊，出门得带上充电宝。那么怎么样去选择一款靠谱的，又能上飞机的，又能上高铁的，又能上一切交通工具的充电宝呢？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喂，你好，新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这个买充电宝，得给您提个醒儿，因为现在呢新国标管的严，如果说品牌不过关，没有溯源码的话是过不了安检的。关键是啊，咱自己用还有安全隐患。那1024这段时间呢也是抓紧哈筛选对比，专门为大家暑期出行选到了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掌心充电宝，安全控温，智能保护，而且价格只要99元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您可以暑期开心的玩，再也没有电量焦虑。纽曼已经是做了几十年的老数码品牌了，小的时候就在用他们家的 MP3 MP4。 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充电宝是一机一码，您坐高铁坐飞机都是可以带的。1万毫安款拿在手里才170克，大小呢就比一包纸巾稍微大那么一丢丢，装在裤兜里面，小挎包里面随手就能塞，再也不用背着一个沉乎乎的超级大砖头了。更加方便的就是它自带苹果还有 Type-C 双线，拽出来呢也能够当挂绳来用，简直不要太省心。充呢也嗖嗖的快，内置恒温芯片，长时间充电也不用担心像那种共享充电宝一样烫手，你吃个饭啊小憩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充过半的电量了。那这么好用颜值还很高的充电宝，原价199元，乐商城暑期特惠立减199元就可以到手1万毫安的充电宝了。如果说您需要2万毫安的，也只要139块钱。不过呢，这暑期正是购买充电宝的高峰期，有的颜色已经缺货了，所以说您需要的话，抓紧入手。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个充电宝，让朋友们的暑期出游更加的愉快。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老牌皮尔卡丹的冰丝套装，这一套呢就是属于又省心又上档次，它是冰丝玉米格面料，表层呢布满了透气的小孔，上身之后自带凉感，宽松的正肩版型，三立扣的 polo 领，兼顾商务和休闲。就算是您是属于微胖或者是有点啤酒肚的男士，也是可以帮您轻松的修饰身形。有4个颜色，黑白灰还有藏蓝色，都是属于稳重色系。尺码呢是100到200斤，您都可以来选择。3件套短袖短裤加上长裤，到手是149元。您也可以选择上衣加上长裤这2件套，只要129块钱。只要您下单的话，就附赠您品牌专柜的礼袋，您自用啊或者是送人啊都非常的合适。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女士朋友们也可以给老爸老公来上这一套又清爽又体面的夏装。好的，主持人。
1: 好嘞，感谢新源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哈。OK， 今天音乐 so hot 推荐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Shark 的闭上眼，他是一位独立音乐人啊，这个创作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而且呢这首歌非常适合我们在深夜一个人戴上耳机把灯关掉那一刻一起去听啊。这首歌也是传递出了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松弛感啊，就是累了就先闭上眼啊，不要干别的啊。好， OK， 一起来听 Shark 的闭上眼。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更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5: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4: 哇，脸上太干净了。
5: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6: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5: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6: 哎呀，怪不得呢，
5: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7: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河北省体育局近日发布2025年度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公告。西安、重庆、济南、青岛等地八月起密集加码地方购车消费补贴，以应对上半年汽车类零售额下滑。地方补贴侧重买新车即补，新能源倾斜明显，新车补贴普遍在数千元至万元不等。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通报，我国发现一批境外恶意网址和 IP 正对中国发起网络攻击，构成重大威胁。这些网址归属地主要涉及美国、德国、荷兰、挪威、罗马尼亚、马来西亚。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近日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该奖章用以表彰获奖者在空间科学应用领域的突出成就与卓越贡献。自1988年奖章设立以来，王劲松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的命名权。爆火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播放超过了2.5亿，其虚拟角色方桃子近日开设了社交账号，吸粉50万，已经开启了带货，每条广告的报价是16.8万元至25.8万元，比肩千万粉的网红。最新研究发现，咖啡的好处远不止提神，适当饮用还可以降低多种肝病风险，堪称护肝饮料。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4: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5: 导航系统正常，
6: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7: ，Never stop。

下午的1:07，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4 河边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周二到了，我们来聊一个比较温暖的话题啊，就是朋友。人这一辈子啊，家人是老天给的哈，朋友呢是自己挑的。接下来的歌呢，献给那些陪你笑、陪你傻、也陪你熬过难处的人生好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

0: 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3: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2: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3: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0: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0: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0: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Welcome back，
5: 不止音乐
6: More music
7: never stop。

来自于陈粒的《奇妙能力歌》，这首歌是独立音乐里面少有那种又酷又温柔的歌曲，也经常被当作是一首友情的歌。他那种带颗粒感的嗓音和不按套路的转音，把就是我多喜欢你这件事情唱得像在念诗一样。其实朋友之间吧，就是也说不出什么道理啊，就是能就是跟情侣一样啊，就是能玩到一起的人，能过到一起的人，才能当成朋友。

连续两首歌来自于维里安的《有没有》，还有魏如萱的《你呀你呀》，这两首歌都是那种清新挂的都市情歌。前面呢是那种轻摇滚的风格啊，然后再带着连续的问句去戳你。后面呢是用闽南语夹杂着一些俏皮的旋律，把思念唱的就很轻盈。两首歌连着听呢，就像是两个性格不同的朋友在轮流跟你交谈一样啊。有的时候呢，作为朋友嘛，朋友跟朋友之间也会有这个心灵上的一些交流和安慰啊。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朋友遇到了问题，或者我们自己遇到了问题，我们都会对对方说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啊。一起来听下面这首歌，来自于万晓利，《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3: 启动
2: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4: 系列活动开幕，
2: 2026年8月6日，
4: 同行的末
2: 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0: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0: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2只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0: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2只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5: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6: 哎呀，怪不得呢，
5: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6: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7: 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0: 歌曲充满着来自毕业别离的焦躁、不舍、迷茫等复杂情绪，清澈透亮的嗓音唱着青春散场，温暖每一个追梦灵魂。有长进，昨日清空。

0: 现在是大暑节气了，高温闷热，浑身黏腻，出汗多，身体沉，爱犯困，晨起脸肿，双腿发沉，吃饭也没胃口。一年当中啊，这个三伏天的湿气是最大的，湿气呢堵在身上，浑身不清爽。所以说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是什么呀？就是去湿气。那么如何顺应时节来养生，来调理身体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新华，来听听新华的分享。喂，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现在三伏天觉得高温闷热，上蒸下煮，这种天气特别难挨，你会忍不住的想要喝杯冰美式，然后吹吹空调，吃吃雪糕。但是刚刚说的这几件事儿，每次一边干的时候都觉得对身体不是很好啊，也会有一些负罪感，因为它的确不是很养生啊，会给我们攒下很多的湿气。我们都讲十人九湿嘛，你看现在说看一个人有没有湿气啊，我们可以就是自己来对号入座一下，比如说满面油光啊，就是爱出油，小肚子大，嘴里有口气啊，或者昏昏沉沉睡不醒，浑身没劲儿，其实这些都是有湿气的症状。一年当中啊，三伏天湿气最大了，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去湿气。朋友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忌口啊，就是太冰的太凉的东西这个时候不要吃，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喝点热乎的啊，来养身体。怎么来去湿气？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粥，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熬一锅也喝不了哈，所以觉得不是很方便嘛。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红豆薏米茶，每到这个季节大家都会来买啊，在办公室你喝着茶就把湿气去了。这个红豆薏米茶里面用的不是普通的红豆啊，是赤小豆。包括大家如果自己在家里面，你拿锅呀或者拿养生壶去熬，大家也去买那个赤小豆哈，因为赤小豆它才健脾祛湿，它这种功效比红豆要好多了，就是红豆吃多了其实反而容易败血。然后这个茶包里面那个薏米呢也是炒过的啊，因为薏米本身这个东西是寒凉的，就如果不炒的话直接喝，它对肠胃对脾胃其实是不好的，反而不利于去湿气。所以一款品质好的红豆薏米茶里面啊，我们刚才说到了用到的是赤小豆，用到的是炒过的薏米，还有就是里面会有茯苓，因为茯苓也是健脾祛湿的。另外还给大家配了什么呢？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啊，就会让你健脾祛湿这种改善更好。它不是那种袋泡茶，它是透明的三角茶包，所以里面就是每一个颗粒啊，真材实料，你都能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你喝着非常的安心。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喝点这种热茶，其实非常舒服。人力与草木之间就是茶嘛，我们人类其实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有几千年的茶文化，千年汉方源自典籍，养在当下。千年汉方正养时的这个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河北源远广播乐商城其实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哈，真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很多朋友都喝过，品质确实特别好，你冲泡开就是古

0: 谷物的那种焦香味儿，很好喝的。你泡上一壶，喝上一天，哎，家里啊，办公室可以都备上。一盒是20包，79买一盒发两盒，但我推荐大家买两套啊，因为第二套半价，也就是说118.5块，你到手足足4盒80包。这80包你能够把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全都搞定了。
1: 就是别的养生方法可能很难坚持下来啊，就运动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你肯定能做到，因为你不管在家呀，你在单位，你去哪儿都得喝水吧，你喝着水就把湿气去了。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健康啊，回复健康两个字，赶紧去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2: 好嘞，新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健康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3: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2: 下面这首歌呢，我愿意称它为一首氛围感神曲啊。作为好声音出来的创作歌手，梁博走的是那种美式根源的摇滚路线。这首歌的吉他 solo 绵长，嗓音也是沙哑克制的，把日落那种温柔的告别唱得很高级，不吵不闹，但是却后劲儿十足。一起来听梁博《日落大道》。

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来自于孙楠的《不见不散》，这也是同名电影《不见不散》的主题曲。葛优、徐帆这在当时这部电影当中啊，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呢，这首歌也是把这个剧里面葛优和徐帆他们演绎的这对情侣的约定唱得敞亮又深情。有的时候其实朋友之间也是啊，最珍贵的那句话就是什么呀？不见不散。好的，中午的1:55，不止音乐，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0: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1: 哇，脸上太干净了。
0: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3: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0: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3: 哎呀，怪不得呢，
0: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4: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截至目前，我省诚信累计自我承诺示范单位逾1.6万家，诚信计量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第5批节能技术跟节地模式的推荐目录，宣新区启动区功能复合加能源集成节地模式入选，向优化结构要空间类别。国家税务总局提示，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明确2026年度申报纳税期限的通知，8月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8月17号。近日有网友从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食盐块带回家做纪念。察尔汗盐湖景区的工作人员回应称，景区不建议游客携带盐块，因为没有提纯过的盐块里面可能会有轻微的毒素。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万达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发生了高管的变更，王思聪卸任该公司董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近日开幕，作为百花奖配套活动的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昨晚在北京启动，以此为契机，北京将推出2000万元的观影补贴。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夏日午后的老歌里面，你会有着什么样的听歌感受呢？孙燕姿的这首歌《老歌天黑黑》，来自于她广受赞誉的首张专辑。歌曲里面有一首《天黑黑欲落雨》的闽南童谣，有一个外婆摇着蒲扇的夏日午后。你也曾经像是歌里的少年一样，带着一腔孤勇横冲直撞过吧？在受伤之后，是不是也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想起被自己遗忘的旧时光？孙燕姿用她干净的嗓音唱着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这样轻盈的道理落到现实的沉重里，会带来最质朴简单的治愈的力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那跟孙燕姿的同名专辑的同一年，周杰伦的同名专辑也发行了，里面我们听到了这首《龙卷风》。

0: 却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气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5: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0: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9: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0: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9: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0: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1: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林忆莲的这首歌 Better Man 把一段感情里的笨拙、遗憾跟释然轻轻地铺展开来。也许你也曾经在爱里面攥紧了手，想把对方改造成理想的模样，直到撞过南墙之后才懂得了，好的感情其实不是强行的雕刻彼此，而是两个人带着过往的伤痕，慢慢地学着为对方柔软。而真正的 Better Man 从来都不是完美的人设，而是两个人在岁月里面互相打磨出来的，更懂得珍惜的我们。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有我在，你别怕。
1: 当年张杰唱给他的爱人的歌就取名叫做爱人呐。14:22，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那暑期呢，趁着孩子放假，夏天景又美，很多朋友都会有出游的计划。出门在外，手机没电可不太行，况且现在很多朋友都有电量焦虑，肯定得带上充电宝。那充电宝要怎么样来选择呢？我们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心源，来听听他的分享。心源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这个买充电宝，得给您提个醒儿，因为现在呢新国标管的严，如果说品牌不过关，没有溯源码的话是过不了安检的。关键是啊，咱自己用还有安全隐患。那1024这段时间呢也是抓紧哈筛选对比，专门为大家暑期出行选到了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掌心充电宝，安全控温，智能保护，而且价格只要99元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您可以暑期开心的玩，再也没有电量焦虑。纽曼已经是做了几十年的老数码品牌了，小的时候就在用他们家的 MP3 MP4。 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充电宝是一机一码，您坐高铁坐飞机都是可以带的。1万毫安款拿在手里才170克，大小呢就比一包纸巾稍微大那么一丢丢，装在裤兜里面小挎包里面随手就能塞，再也不用背着一个沉乎乎的超级大砖头了。更加方便的就是它自带苹果还有 Type-C 双线，拽出来呢也能够当挂绳来用，简直不要太省心。充呢也嗖嗖的快，内置恒温芯片，长时间充电也不用担心像那种共享充电宝一样烫手，你吃个饭啊小憩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充过半的电量了。那这么好用颜值还很高的充电宝，原价199元，乐商城暑期特惠立减199元就可以到手1万毫安的充电宝了。如果说您需要2万毫安的，也只要139块钱。不过呢，这暑期正是购买充电宝的高峰期，有的颜色已经缺货了，所以说您需要的话抓紧入手。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个充电宝，让朋友们的暑期出游更加的愉快。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老牌皮尔卡丹的冰丝套装，这一套呢就是属于又省心又上档次。它是冰丝玉米格面料，表层呢布满了透气的小孔，上身之后自带凉感，宽松的正肩版型，三立扣的 polo 领，兼顾商务和休闲。就算是您是属于微胖或者是有点啤酒肚的男士，也是可以帮您轻松的修饰身形。有4个颜色，黑白灰还有藏蓝色，都是属于稳重色系。尺码呢是100到200斤，您都可以来选择。3件套短袖短裤加上长裤，到手是149元。您也可以选择上衣加上长裤这2件套，只要129块钱。只要您下单的话，就附赠您品牌专柜的礼袋，您自用啊或者是送人啊都非常的合适。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女士朋友们也可以给老爸老公来上这一套又清爽又体面的夏装。好的，主持人。

0: 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3: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0: 哇，脸上太干净了。
3: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2支。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年双五毫升四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沾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0: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沾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1: 哎呀，怪不得呢，
0: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2: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这首歌被苹果公司选为宣传曲，从而一举得名。清新的旋律充满了乐观朝气，一首在繁忙生活中很适合释放沉淀心灵的歌。 Yale Name New Soul。

0: 每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15:35，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我刚刚看到我们的平台上面很多人有留言哈，有人想听节目的回放，很简单，你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来回复圆圆这两个字，三点水原来的圆那个圆哈，然后就会看到一个节目回放的链接，就是乐随心动的近期节目的回放了。如果你愿意听的话，点开链接找到相关的日期就可以了。当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还有很多的关键词可以回复，比如说如果您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盲盒这两个字，也会弹出来一个链接，这是我们的惊喜盲盒活动链接。如果说您点开链接之后会发现有个帖子，帖子下面只要您发表任意评论就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那我们的奖品依旧是一个能够录音的一个小挂件，很可爱的样子。那如果说你想要来得到它，或者是想要听到哪位主持人为你录制什么样的话，也可以参与进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参与评论吧。

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阳光下的星星，这是一首金海心跟他的好友一起合作完成的歌，他作曲，好友填词。那其实他的这位好友之前并没有写过歌，但他们之间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这首歌曲里面融入了他们之间很多很私密的生活记忆，比如蜘蛛就是知己的意思，蜜蜂就是秘密的意思等等吧。那这首阳光下的星星其实是在讲一种白日梦，讲不要痛苦而追求，而要继续去追求希望这件事，是一首很暖心的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张学友，三分拍。

这首《三分拍》当年曾经出现在张学友的二分之一演唱会上，整场演唱会就像是一部歌剧一样，而这首歌其中是一个小小的其中的圆舞曲的段落，是听到就会想要起舞的一首歌哈，轻松愉悦，心无挂碍，也希望此刻的你就正拥有着这样的好情绪。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达达乐队的这首 Song F， 整点之后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更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4: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3: 哇，脸上太干净了。
4: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5: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沾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4: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沾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5: 哎呀，怪不得呢。
4: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6: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的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一零二四，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也许我们每一个朋友和绿植的相遇都带着那么一点偶然，有的朋友呢是可能搬进家之后呢买来第一盆植物添补一下空间，有的呢可能是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啊被一片绿意安抚着情绪，也有很多朋友是从一株小小的多肉植物开始，然后慢慢走进到一个更庞大的植物世界。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在追赶着节奏，却常常忽略了家里面最需要松弛感和生命力，所以绿植的进入正是连接空间和情绪，让家变得有温度的最佳的媒介。今天我们来说说家装阶段绿植我们应该怎么布局。先来说客厅，客厅是整套房子的门面嘛，也是大部分朋友想放大型绿植的区域哈。主流的户型分为竖厅、横厅这两种布局，这两种布局啊逻辑完全不一样。首先是横厅，它的开间很宽，采光面就很大，沙发不靠墙，那这种户型就最适合在沙发的侧边，然后做一个落地式的一个绿植位，也就是沙发扶手和墙体之间的这个预留30到40公分就可以了，高度从地面直达吊顶下方，那这个位置就不要再做封闭式的柜子了，直接做开放式的植物格加落地的花架，甚至是就放一个植物啊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如果说您家层高2米7以上，那首选大型的直立型的绿植，你看天堂鸟啊、龟背竹啊、还有散尾葵啊这种，因为这类植物它是纵向生长的，线条非常利落，和现代简约啊、原木风啊、轻奢风啊全部适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客厅的大型绿植啊，最多只能放两株，就一到两株为主哈，作为主景植物。剩下的你可以用一点儿这种中小型的盆栽，你觉得如果好看的话，做一下点缀哈，一主多辅，层次分明。如果您家的客厅面积小于25平米，就千万不要买超过1.8米的植株哈。很多有一些部分的小户型啊，就喜欢啊，我喜欢天堂鸟，我觉得它足够的，就是好看或者是壮观，摆在客厅里面也显得这个能凸显它的这个植物哈。但是你真的放进去，你会觉得这个局部是有一点压抑的哈。这也是我们很多家庭都会踩的一个误区。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这个竖厅，我们接着来说到这个传统进深比较大、采光比较集中的阳台一侧的这样的一个客厅哈。这个户型呢，光线是从南向阳台照进来的，所以越靠近玄关的光线肯定是越暗的，绿植呢你必须要摆放着顺着光线的梯度进行一个摆布。阳台区域我们就可以放置一些喜光的植物，琴叶榕啊、橡皮树啊，这些没有问题。客厅的中间插基的位置，我们就是放中度耐阴的植物，小盆的春雨、绿萝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靠近玄关背光的角落哈，只能放极致耐阴的。这种植物有哪些呢？有万年青、一叶兰、虎尾兰，千万千万不要把这个顺序放错了啊！因为如果你把这个喜光的琴叶榕放到玄关的暗处啊，不出3个月，可能甚至是1个月哈，叶片是大面积的脱落啊，倒是有这种，我们辛辛苦苦去养了一株植物，最后你会发现，哎，我们家出了什么问题？这种情况出现了。茶几上的这个小型的绿植哈，家里面我们在客厅的区域呢，就可以优选那种窄口高脚的花盆儿，不要用宽大的这种陶瓷盆儿，你会发现真的挺难打理的。茶几呢就只保留一盆小水培的或者是迷你多肉的组合，最多我们加上一盆文竹哈，这个摆起来很好看，因为桌面的留白一定是要大于绿植的占地面积的，这是家装美学的一个关键点。毕竟嘛，我们虽然很喜欢绿植，但是它的点缀不能抢占我们日常的一个使用空间。您家养绿植了吗？您觉得您养的怎么样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共同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接下来先来听一首歌曲，一见如故，他是许嵩。

0: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17，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我们说到家里面买的第一株绿植，以及我们家里面应该怎么去布置这些这个绿植植物哈，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来共同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我们接着来说到餐厅的区域哈，餐厅是紧邻着厨房，所以油烟大，温差也大啊。很多的绿植如果放在这个区域呢，那很快的叶面啊是会沾染这个油渍的。在这个我们对于植物的这个摆放的同时哈，我们也要记住，其实植物也是有气孔的哈。就像我们看到很多视频，你想养植物，你要跟它对话哈。当然有没有用哈，我们可以放在一边。原则还是要记住的，那一定要远离有火的地方灶台，选择这个远离灶台。那如果你真的想摆的话，我们来听您看哈，我们可以摆在餐桌的区域，这个时候中央就不要放高植物了哈，遮挡视线，影响吃饭的交流。我们优选的是那种圆形矮胖矮胖的那种水盆的植物，镜面草啊、富贵竹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餐边柜也是可以的，因为餐边柜是整个餐厅啊绿植的核心区域，你放在这个位置分层摆放，其实摆好了真的挺好看的。举个例子，餐边柜顶我们放的这个垂钓型的这个绿植，比如说常春藤啊，或者是佛珠吊兰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的这个枝条是自然下垂，也没有那么生命哈。中层的开放格我们可以放一些小型的观赏类的植物，袖珍椰子啊，你看放在那儿啊，像一个艺术品也挺好看的，而且它是这个纯植物哈。还有再有就是封闭式的柜门的内侧，这个时候就不要放了哈，不透风啊，而且不透光，肯定这个养不活。另外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这个可能性，或者说我们拿到新家钥匙还没有装，没有摆这些我们的家装的这些的时候啊，你可以考虑的一个细节就是餐边柜旁边预留一个插座，后期呢部分的水培的植物的补光啊，小型的加湿器啊，养护，甚至你养个鱼哈都没有问题。好，我们来到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就是卧室的区域了。那其实卧室的区域摆放植物啊，一直是很多朋友特别争论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吧，因为大家伙在纠结晚上植物吸氧能不能放哈。从家装的实用角度来讲呢，卧室是不建议放大型的落地绿植的，因为夜间的呼吸作用确实会消耗这个微量的氧气，密闭的小卧室的体感会更加的闷一些。那卧室的绿植我们如果非要放哈，可以定位为这个精致的小型的软装哈，比如窗台的南向的这个窗边，你是可以放一些多肉啊、长寿花这些开花喜光的植物。梳妆台的台面可以放一些小型的，比如说网纹草啊，还有镜面草。衣柜的边角的背光处可以放一盆

虎皮兰。为什么放它呢？首先它很好养啊，而且它喜阴，再有就是它夜间会释放氧气，耐旱耐阴，几乎不用打理。可以说吧，这是我看过来唯一的在卧室推荐的大型一点或者大一点的绿植了。关于在配色方面呢，因为卧室的整体颜色一边偏柔和暖光哈，所以花盆就避开黑色亮金呢、这种冷啊硬啊这种款式，选用这个水泥的颜色啊，米色的陶盆啊，和床品的窗帘的颜色统一就可以了。因为这样搭配，你的绿植才算真正的融入了你的家里面，融入了家装，不会显得格格不入。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来一块分享分享您家的绿植布局摆放是怎么进行的呢？也欢迎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老狼青春故人。

0: 的，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4: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4: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两支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5: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6: 哎呀，怪不得呢。
5: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7: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2: 有你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31，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您看啊，现在来到了暑假，趁着孩子放假啊，夏天景又美，有很多朋友是有出游的计划的。那出门在外呢，如果说我们手机没电可是不行，况且现在很多朋友都有那种电量的焦虑，觉得吧，我肯定得带上充电宝。那充电宝怎么选择？我们接下来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新源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这个买充电宝，得给您提个醒儿，因为现在呢新国标管的严，如果说品牌不过关，没有溯源码的话，是过不了安检的。关键是啊，咱自己用还有安全隐患。那1024这段时间呢，也是抓紧哈筛选对比，专门为大家暑期出行选到了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掌心充电宝，安全控温，智能保护，而且价格只要99元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您可以暑期开心的玩，再也没有电量焦虑。纽曼已经是做了几十年的老数码品牌了，小的时候就在用他们家的 MP3 MP4。 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充电宝是一机一码，您坐高铁坐飞机都是可以带的。1万毫安款，拿在手里才170克，大小呢就比一包纸巾稍微大那么一丢丢，装在裤兜里面小挎包里面随手就能塞，再也不用背着一个沉乎乎的超级大砖头了。更加方便的就是它自带苹果还有 Type-C 双线，拽出来呢也能够当挂绳来用，简直不要太省心。充呢也嗖嗖的快，内置恒温芯片，长时间充电也不用担心像那种共享充电宝一样烫手，你吃个饭啊小憩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充过半的电量了。那这么好用颜值还很高的充电宝，原价199元，乐商城暑期特惠立减199元就可以到手1万毫安的充电宝了。如果说您需要2万毫安的，也只要139块钱。不过呢，这暑期正是购买充电宝的高峰期，有的颜色已经缺货了，所以说您需要的话抓紧入手。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个充电宝，让朋友们的暑期出游更加的愉快。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老牌皮尔卡丹的冰丝套装，这一套呢就是属于又省心又上档次。它是冰丝玉米格面料，表层呢布满了透气的小孔，上身之后自带凉感，宽松的正肩版型，三立扣的 polo 领，兼顾商务和休闲。就算是您是属于微胖或者是有点啤酒肚的男士，也是可以帮您轻松的修饰身形。有4个颜色，黑白灰还有藏蓝色，都是属于稳重色系。尺码呢是100到200斤，您都可以来选择。3件套短袖短裤加上长裤，到手是149元。您也可以选择上衣加上长裤，这2件套只要129块钱。只要您下单的话，就附赠您品牌专柜的礼袋，您自用啊或者是送人啊都非常的合适。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女士朋友们也可以给老爸老公来上这一套又清爽又体面的夏装。好的，主持人。
3: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4: 澳大利亚歌手兰卡拥有甜美迷人的声线和奇异清新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是他一贯的鬼马精灵风格，旋律俏皮可爱，歌词朗朗上口。 Windows 8系统广告歌 兰卡 Everything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不要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4: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4: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6: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6: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7: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回来，北京时间16:49，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我们今天在说到家里面怎么摆放植物哈，家家户户呢可能我们都会养一些多肉也好啊，绿植也罢哈。我们接着来说到玄关，其实玄关呢它整体的是比如说这个独立的吧，还有那种特别长的那种哈，长的玄关呢普遍的采光性差，通风也很一般，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能养喜湿的植物了，首选还是最好养的虎皮兰哈，你可以养它啊，因为它的这个直立的这个叶片啊，也有纵深感，你看呢也能缓解一些这个狭长的这种压抑感哈。玄关的鞋柜在设计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特别适合摆一些小盆的绿植，什么植物都可以，但是呢喜阴就可以了。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肉植啊，这个时候你可以放在这个区域哈，玄关切切不要放垂钓的植物，虽然很多朋友喜欢觉得好看哈，但是呢你进出家门容易磕碰哈，打扫卫生的死角又多，实用性比较差。补充一个，就是卫生间和厨房这两个高湿度区域哈，很多朋友喜欢在这儿放鲜花，但是鲜花的成本有点高啊。那放哪些呢？可以放绿萝啊、蕨类呀、这类植物，天生呢喜潮湿的环境，卫生间的水汽也刚刚好适配哈。那淋浴区旁边就不要放了哈，那这个时候高温的水雾加上这个沐浴露的这种水汽哈，叶片也会腐烂的。厨房适合放哪些呢？比如说迷迭香啊、薄荷啊、小葱啊，这些可食用的香草，既是绿植的软装，那做饭的时候随手采摘，食用性拉满啊，代替了观赏性绿植，一举两得。微信网台向往说，能不能说说书房？书房其实是需要那种安静这个沉稳的氛围哈，所以这个时候呢文竹吧啊，发财树，这个我觉得放在书桌的一角挺适配的。乔说了，我们家儿童房就买了很多的肉植动物啊，就是多肉啊、各种各样的，然后孩子也很喜欢，这个时候呢孩子也会养这个的，一两个月两三个月都不用管，特别适合孩子，确实是哈。而且你这个多肉植物呢，因为它的这个也很沉，孩子这个就算是碰了以后呢，它也不会影响我们的植物的生长，或者是磕碰到孩子哈，确实我们在儿童房的设计方面可以留出了一个多肉的区域哈，也培养一下孩子对于植物的这个认识。那最后还有一个小 tips， 就是全屋的花盆颜色是不要超过三种的哈，所有的落地的大的花盆统一色系，小型的花盆的盆栽的统一款式哈，哪怕植物不一样啊，视觉上也是整体的软装的一部分，如果超过三种的话就会显得凌乱了。如果您在网上看到了很多特别花哨的这个花盆哈，它呢虽然说颜值很高，但是也许它的透气性是有一点差的，绝大多数长得特别好看的陶瓷的盆底哈，排水孔都非常小，这也是为什么您家养了那么多盆植物永远养不活的一个原因哈。家装的软装搭配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垂钓的植物用来软化硬棱角，那直立的植物平衡横向的家具，开花的植物只适合做局部的提亮，所以千万不要全屋到处放开花的植物了。时间来到了16:53，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啊，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2: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3: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2: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3: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4: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1: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4: 哎呀，怪不得呢，
1: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5: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好，各位资讯抢先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节最新的消息。在京津冀，社保卡一卡通为三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截至目前呢，三地基本实现了人手一卡，实现44项人社服务事项一卡通办，6万多家的医疗机构就医费用一卡通结，3000多条交通线路一卡通城，有193家的旅游景区一卡通游。
3: 算力是人工智能的基石之一，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月度算力实际使用率稳定在95%以上，与1000多家企业、200余个高校及科研机构团队建立联系，孵化了170余个场景解决方案。
2: 昨天 A 股多家上市公司宣布分红，其中的宁德时代分红62亿元，引发关注。
3: 今年以来，我国多地推出了购车补贴，不仅针对新车，西安市、成都市对于购买二手车也有相关的补贴政策。
2: 再来关注近日呢，浙江嘉兴的高先生收到了企业微信同事发来的高温津贴领取链接，恰逢酷暑，他便放松了警惕，按照步骤填写了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等信息，可是非但没有领到这个补贴，反倒被扣走了1800多元。警方提醒啊，任何单位发放高温津贴都不需要个人申领，不要轻信各类的补贴申领，包括发放的信息。
3: 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32周世界排名，男子单打方面，中国队球员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位列第六；女子单打方面，中国队球员孙颖莎、王曼玉位列前二，蒯曼位列第四。
2: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时此刻呢，石家庄在下雨，晚高峰路上呢，提醒各位在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河北省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的中南部、还有保定以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等地有较强的雷阵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100毫米。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的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以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莉和麦迪共同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大家好，我是麦迪，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麦凯伦组合上线了啊！
0: 又来了啊！今天这下班路上确实不太一样，因为下雨了嘛。
1: 哇，刚才我们都冒着雨来的，我跟你说，外边雨大的不得了，
0: 真不小啊！今天雨也是这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
1: 是。
0: 然后您现在所在的地方有没有下雨呢？我省多地今天呢都会有雷阵雨的情况，而且呢雨势还不小，所以第一点提示各位要注意行车安全。
1: 是的。
0: 第二点的话，您那有什么样的一些雨情，包括雨下的大不大，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直接来发图。发留言发语音，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各位这两天呢下雨，然后呢也酷热难耐啊，然后你出门的时候呢，我在家里面就翻啊，来回翻翻翻翻翻，你会翻到很多小物件。
1: 是
0: 当年买了很多这个防暑降温的小物件。
1: 嗯，
0: 我翻到一个什么东西呢？
1: 什么？
0: 我觉得特别纳闷，那个防暑降温的防晒口罩。
1: 哦，
0: 那个口罩它不一样啊，那个口罩它是什么呢？它里面啊，它有一个那个垫儿，你把这垫儿取出来之后，你放到冰箱里冰镇，冰镇完之后，它是凉的。
1: 哦，
0: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年要买这个。
1: 肯定是在哪儿看见了，然后种草了
0: 啊。然后我现在上网一搜，
1: 你用过吗？
0: 我用过，但是都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1: 就是突然翻出来，发现好久没用过了。
0: 而且这口罩，我记得当时我翻了一下，留下就那个购物记录，还不便宜呢，一个二三十块钱呢。
1: 哎呦！
0: 然后呢，你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当时要买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可能它确实挺凉快的吧。然后我看保质期也过期了，用不了了，还觉得挺可惜的。
1: 嗯。
0: 所以你看这种东西吧，它就是当时你觉得说很需要，
1: 对，
0: 当时你用起来觉得很神奇，
1: 是。
0: 但是那新鲜劲儿一过，好像你又觉得自己没有那么需要它了。
1: 就是谁家里肯定都有点这种东西。你说到这儿，我觉得你花20多块钱买个口罩，你闲置了，我觉得还好，就起码不是花大钱儿。你现在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我家里有好多就是买过那种小电器什么的，都是闲置很久。你像那种煮茶的那个围炉煮茶的那种器具还有那个就是那个空气炸锅，还有包括那个煮咖啡的机器。
0: 哎呀，
1: 就基本上都是
0: 这三个价格依次往上递增，越来越。肉疼，
1: 就是其中有一次没用过的，有一只用了一两次的就闲置了的，然后就一直在家里放着，也觉得你出手的话又觉得很可惜，
0: 对啊，
1: 然后就只能先囤着。
0: 刚刚看你说这三样东西，每一样东西你要出手到二手平台，那价格真是暴跌。
1: 对呀，而且你又觉得，哎呀，我又是很新的东西，我没用过的，让我再折价去卖出去，我觉得很可惜，舍不得。
0: 所以很多时候你会翻箱倒柜收拾东西或搬家的时候，你会愣三秒啊，这个东西当年我为什么要买这个？
1: 对，
0: 最近这个话题至今不理解，当年跟风买过的东西还真登上热搜了。评论区啊，就像是一场大型的坦白局。
1: 是，你看有人说了，说我花2000多买了个面包机，哎，面包机曾经也是风靡一时，
0: 特别好看的那种面包机。
1: 对，它确实是很方便啊。然后说做了3次面包，那个面包机就变成了厨房里最贵的储物盒。然后还有人说买了全套露营装备，哎呀，也是我，现在全在地下室放着呢。这人说的，他说帐篷、折叠椅、卡式炉、氛围灯，只去过一次，那天晚上蚊子太多，半夜收拾东西逃回了车里。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前两年，是前年吗？还是大前年？
0: 露营风，
1: 露营风，对，露营特别火。然后我也是买了全套的，什么那个天幕啊，什么那个蛋卷桌啊，什么什么那个露营车呀，就是所有的椅子什么全都配了全套。但是想的特别好，就是说，哎，我随便开到一个什么公园或者什么路边，就那种山前大道之类的，找一个草坪，我们就可以在那儿支个帐篷，
0: 是，
1: 哎，喝点下午茶，喝点咖啡，想的挺美，
0: 就像自己刷到短视频里别人那样。
1: 对，就是很小资，但实际上也就用过两回，但是起码也算用。用了啊，也算是用过了。
0: 你看，这是第一类，就面包机或者说像这个空气炸锅这一类的，这属于高频的闲置物品。还有就是什么帐篷、折叠椅、卡式炉，这是属于。还有就是什么的筋膜枪，有没有人？有人说跟风买过筋膜枪，现在唯一的用途就是拿来偶尔敲敲背。敲两下觉得挺麻烦的，那算了吧，还是用手锤吧。
1: 那这种筋膜枪的话，我的使用率几率还是挺高的。这个可能也要跟你有没有健身习惯是挂钩的。
0: 运动完之后敲一敲打一打，还是真的比你手敲要更管用的。
1: 对
0: 啊，集体回忆当中吧，很多的踩坑重灾区，比如说一次性的小家电啊，比如说网红的小家电，包括很多人说到的一次性的一些拍照的道具。
1: 哎，你别说这个，我也买了不少。
0: 什么？
1: 就是你比如说过生日会买来。这个布置的一些小道具，什么那种充气的气球啊，然后什么那些夸张的一些发饰啊，
0: 那我觉得还好，因为那个东西它本身不就是为那一次，
1: 倒是反正也都是小钱吧，可能也没有那么可惜。
0: 哎，对，也还好。
1: 还有包括你去看演唱会，尤其我觉得可能， 女性朋友会更有共鸣，就是你去看演唱会，你
0: 场馆外面，
1: 哎，这个脸上啊、头上啊，是吧？得弄点儿、
0: 不得买个 T 恤吗？
1: 叮叮当当
0: 的，买个 T 恤，买个灯，
1: 周边的东西哈，可能也都是一次性的。哎、
0: 在那个场景下，你会觉得必须要买，
1: 对，
0: 不买不行。
1: 嗯，
0: 特别需要，特别喜欢。但是回到另外一个场景，回归到正常生活，你会有点后悔、跟风买的这个东西。
1: 你知道还有一个什么？那天想到跟石头在聊天，说到那个盲盒，当时哪吒特别火的时候，这个泡泡玛特也出了哪吒的联名的那个盲盒嘛。
0: 嗯，
1: 他在线上抽完之后，他会在几个月给你发过来，就是等你几个月之后再收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觉得我当时干嘛要抽这个东西，已经不想要了，就也会有这种时候。
0: 所以它是有一个，我觉得是有点像，
1: 就让你冷静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哎呀不想要了。
0: 那一刻的多巴胺，你得赶紧去，你知道吗？因为你一旦过了那个时间的话，你就没有当时买它的心情了。
1: 对。
0: 所以吧，今天我们的开场话题，欢迎各位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说一说您有没有跟风买了感觉特后悔的东西呢？欢迎各位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

0: 每个人说一样你很后悔买过的东西啊，
1: 对，跟风买的。
0: 很多人说卖，你只能说一样吗？啊，我有好多样，说不完。嗯，平时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会有冲动下单的时候。那然后呢，你过了一段时间降温之后，你会自己纳闷为什么要买它，或者说你自己大扫除的时候，你突然翻到了当年买这个东西被闲置很久，落了一层尘土，你会说当年我这脑子怎么了？为什么要买它呢？你说这东西便宜还好，尤其是很多朋友说买个咖啡机的，是吧？或者买什么空气炸锅的。或者买那种烘焙的那种又叫什么，就那种仪器的，
1: 对，
0: 或者筋膜枪的，就花了老多钱儿，包括用那种美容仪器啊，美容仪，你用几次可能就不用了啊，
1: 觉得感觉麦老师说的每一样我都买过，你知道吗？家里简直太多了。
0: 我说你怎么不吭声呢，在这儿啊？来，我看看大伙儿的留言吧。
1: 嗯，小薇说了，她说我一般不会跟风买东西，只买自己需要的。就是我老公买了一个咖啡机，只用了两次就没有用过了。哎，这个东西不就应该谁买了谁用的勤吗？
0: 是啊，
1: 对吧？
0: 对啊，如果说他要是说买了之后这个东西不用的话，那他得负责。
1: 而且就是咖啡机这个东西，大家一开始买它的目的肯定是本着说，我觉得用一个咖啡机的话，会比我每天从外面点咖啡，可能就是性价比会更高一点。
0: 你算算这个价吧，来吧，你要买咖啡机，咱就按2000块钱来算。
1: 你得算算它，你得用够多少次才能顶你在外边买多少次咖啡啊？
0: 哎呀，人呐，有时候你知道吗？叫冲动消费，满清风。当时跟风买了原汁机、破壁机，就用了几回。什么叫原汁机？
1: 原汁机就是榨，也是榨汁儿的那种，
0: 是吧？
1: 对。
0: 他说洗的时间比我做东西的时间都要长，我这有的时间不如直接吃水果了都。
1: 真的就是本来你想省事儿，买了这个东西让你更生活更便捷，但是没有想到添置了这个东西之后，让你的生活就是好像家务更繁重了。
0: 对，
1: 你就会不想用它了。
0: 当然也有一些方便的，比如说他还说我超喜欢空气炸锅，现在已经取代烤箱，特别是加热乐商城买的早餐，简直不要太方便。还有特别多的网络零食，网络食谱里都可以用空气炸锅来这个。尝试制作，说这个还说强推凯莉去尝试一下。
1: 你别说，我家里真有，
0: 他想让你
1: 就还没用过，
0: 他想让你旧物利用起来，赶紧。
1: 还有，糯米糕他说了，你们说的这些我婆婆都买过，破壁机、面包机、筋膜枪啥的都给我家了。现在我全放地下室吃灰呢。
0: 你说你下次你就说，妈，
1: 就这个能当传家宝了，你知道吗？
0: 不，我跟你说，你说妈我不要，妈我不要，这样的话。他给了你，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就他给了你之后，他内心的那种负罪感会弱一点点，对吧？
1: 可能是，没准就想说，哎呀，没准咱这儿媳妇儿能用上，是吧？
0: 集团好，这位朋友说的，我觉得还真是啊，说鱼缸，最开始绝对新鲜感，买了鱼缸回去，但是随着一条鱼啊，一条又一条的死去，然后新鲜感也没了。因为养鱼这个东西吧，它是有技术在的。
1: 对，
0: 你如果说养不好的话，你自己那个自信心也慢慢也就会慢慢降低。然后这鱼缸吧，它又大，你放一边又大又碍事又占地方。主要是呢，你当时往这鱼缸上花的钱还不少。
1: 他肯定买了缸，里面还得买一些其他的东西是吧？
0: 打氧
1: 的
0: 呀，对呀，包括置景的一些东西什么的。他说，还有千万别听卖鱼缸的说什么一直不用换水啊，我这特别简单。我跟你说。一换水一个不吱声，鱼也是会一条一条的摆摆。看来这位朋友是有亲身体会的。
1: 是。
0: 欢迎各位吧，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啊，然后呢来说一说您曾经这个买过哪些让自己现在比较后悔的东西吗？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气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2: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

0: 美丽，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0: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0: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0: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3: 今天确实有雨啊，您那儿下雨了吗？您那儿雨大不大呢？刚有朋友还在说坐标保定举手，这儿特别热，保定没下雨啊。
4: 嗯，还有沧州的朋友刚也说是大晴天哈。
3: 是啊，哪儿的朋友下雨了，来跟大家说一说，分享一下吧，包括您那儿雨情路况怎么样。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雨天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尤其是这个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都是后驱的啊，包括很多的这个性能车，后驱车的话雨天一定要注意，别急加速啊，容易打滑啊，注意交通安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4: 是的，
3: 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的西部、沧州中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
4: 明天夜间到6号，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3: 是的，
4: 那到了明天，省会石家庄是多云转阴，25到37度。
3: 暑期啊，趁着孩子放暑假，夏天呢，很多地方其实景色蛮美的，很多人也都会去向远方，是吧？出门去旅行，无论说您是乘坐公共交通、坐飞机、坐高铁，还是说自驾，大家都会想要走到比较远的地方去纳凉。很多朋友的出游计划，出门在外，手机一定要有电，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朋友呢，这手机在手。能干事太多了，
4: 真的，就那电量低于80%的时候，就特别没有安全感，
3: 焦虑的不行。所以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好用的一个充电宝。这充电宝呢，绝对是您旅途当中非常靠谱的旅行搭子。
4: 嗯，
3: 充电宝现在呢，首先新国标管得严，品牌不过关，安全不过关，肯定不行。
4: 是，
3: 没有溯源码那是过不了安检的。关键咱自己用，安全隐患一定不能有。1024，我们这段时间呢，趁着暑期大家出游旺季嘛，我们就赶紧筛选对比，为您暑期出行选了一个30年的老国货品牌，来自于纽曼的掌心充电宝。安全控温，智能保护，就这充电宝它充电它不会发烫，而且价格10000毫安时哦，只要99块钱，而且它这个10000毫安是真10000毫安，能充好几次电。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先来回复给力来下单。
4: 是的，说到纽曼这个品牌也是做了几十年的数码产品了，然后这个充电宝呢，它是一机一码，你高铁飞机都是可以随便带的，10000毫安款拿在手里非常的轻，只有170克，大小的话跟一包纸巾差不多，像裤兜啊、小挎包啊，随手就能放进去，也不用背一个沉乎乎的大砖头。很方便的是它自带了苹果和 Type-C 的双线，你拽出来还可以当挂绳，非常的省心，而且充电速度也非常快，它内置了恒温芯片，长时间充电也不用担心说像那种共享充电宝一样特别烫手。
3: 对，
4: 你吃个饭，包括小憩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充过半的电量了。重点是它颜值还很高，原价是199，我们乐商城给到大家一个暑期特惠，是立减100块钱，99块钱您就能直接到手10000毫安，20000毫安的话呢，只要139。但是呢，我们这暑假也是这个购买充电宝的一个高峰期嘛，所以有些可能热门款的颜色已经缺货了，大家如果想买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入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选购了。
3: 出门之前呢，也要穿上一身新衣服，凉凉快快的，利利索索的，干干净净的，有一个好心情的加倍。您回复给力啊，还可以看到一个老牌子皮尔卡丹的梨套冰丝套装，当时我们看到觉得品质真的非常好，就是商场货，属于是省心又上档次的一套冰丝，然后玉米格面料，表层的布满了透气小口，上身自带凉感，宽松正肩版型，三里扣 polo 领，非常的精神笔挺，适合很多个场合啊，就算是微胖有点啤酒肚也能帮您轻松的去修饰了。颜色呢有藏蓝色、灰色、黑白色，这都属于是稳重的百搭的色系。尺码呢100斤到200斤都能有的选，三件套是短袖加短裤加长裤，这三件套皮尔卡丹的到手这个质量啊才只要149块钱。你也可以选择上衣加长裤，两件套 只要129块钱。然后呢，下单的话附赠品牌专柜礼袋，你也可以当礼物送给家人啊，送给长辈，送给爱人，都非常的合适。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各位您同样也是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我们要来跟大家预告一件事儿，那就是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怎么说呢，即将到来的一个溯源日啊。因为盛夏穿搭离不开什么呢，清透的水晶啊，而且呢趁肤色又藏着平安顺遂的美好期许。主持人心源呢就准备要前往浪姐指定的合作的一个水晶的一个品牌地，来去为各位溯源。
4: 是的，是前往这个水晶品牌叫做 Isme 的这个深圳总部啊，给大家来溯源这个源头好水晶。不仅会甄选到天然通透的晶石，而且还有各种各样好看的样式，您想要的什么黄水晶啊、紫水晶啊、白水晶啊，都非常值得期待。源头价格就可以 get 到明星同款。
3: 是的，
4: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给力就可以预约直播了。在8月6号的早上7点半，还有晚上5点半，也会有机会来免费获得水晶手串哈，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预约了。
3: 是的。

0: 古人
1: 太酷了，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啊，滕王阁序太难背了，这滕王到底谁呀？没事写这个干嘛？
2: 等等，我寻思滕王阁序那不是王勃写的吗？跟滕王有啥关系？滕王阁序确实经典，但是这滕王到底是谁您知道吗？
0: 不知道啊，我们语文老师也没教啊。
2: 知道为啥老师不教吗？因为你确实也没什么了解他的必要。滕王的爸爸是唐高祖李渊，哥哥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8年，被李世民软禁在深宫中的李渊老来得子，这个男孩就是滕王李元婴。李渊对这个孩子可谓是宠爱有加呀，李世民也很疼爱自己这个弟弟，所以在他11岁的时候就封他为滕王，封地滕州。从此啊，李元婴就过上了令人羡慕的生活。之后李元婴在自己的封地大兴土木，建造了自己的行宫滕王阁，搞得那是民怨沸腾啊。当地的官员去找李世民告状，但是啊，李世民对此不管不问，直到李治登基才把自己的这位小叔叔贬到了苏州去当刺史，之后又贬到了南昌。后来王勃就是在这座滕王阁中写下了流传千年的滕王阁序，但世人对滕王那是只字不提，当然也确实没什么提他的必要。

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1: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2: 还不错，
1: 音乐 ，Let's go，Let's
2: go。
3: 此刻窗外正在下雨吗？您所在的地方，石家庄的朋友们，今天是伴随着雨要来下班了啊。
4: 是。
3: 您那雨下的大不大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包括在雨天遇到了一些路况的一些情况啊，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咱们共同互相信息来导航。今天的音乐 Let's Go 呢，那肯定也是要唱一首和雨天有关系的歌啦。
4: 是的，我们这一轮要玩的是《我爱接歌词》这首歌，应该大家熟悉度也非常的高啊。会在演唱的过程当中空出一句，故意不唱，等大家来接龙。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来接歌就 OK 了。
3: 来，我们接下来共同来听听这首歌是哪一首呢？

0: 来点掌声，好听好听，这是来自于孙燕姿的一首《雨天》啊，刚刚是由 Kelly 来为大家进行的翻唱。这个
1: 来吧，副歌的第一句故意空出来没唱，等大家来接啊。
0: 那这个难度大不大呢？我觉得只要听过这首歌的朋友，我觉得应该还好。然后咱们在唱歌的时候，静谧这位朋友说道：“
1: 说啥？
0: 大晴天啊，沧州现在是。”
1: 啊，刚才也有朋友说了，说我们沧州这边是晴天。
0: 啊，是，没事，晴天，晴天，你唱一唱是吧？呼唤一下下雨，
1: 怎么晴天凉快凉快吗？咱大夏天不也听那个什么冬天的歌凉快一下吗？
0: 来听老朋友小薇来给我们仨发来的他的歌声啊。
2: 你们需要我有雨天。偶尔感觉你都了解。
0: 哎呦，我觉得小薇
1: 没有歌能难住小薇姐。
0: 小薇朋友真的是，这你们家不会是开 KTV 的吧？我说天天的，你这歌库可以啊，曲量相当可以。来，紧接着 Coco。

0: 哦，
1: 可以的。
0: 哎 ，Coco 参与唱歌多吗？我好像第一次听到他唱歌。哎，嗯，我都想，我要是导师，我都想转身了。
1: 有点东西，哎，那个尾音处理，
0: 蛮适合他的声线的。
1: 很厉害。
0: 还有一面镜子，来听一下他的演唱。
2: 谁能体谅我有一天偶尔当时你都了解。
0: 哎，好听好听。
1: 雨天，孙燕姿这首雨天，我们来找一找有没有这个。
0: 柠檬草说了，说刚听完雨就来了，定位是在保定哈。
1: 嚯哟，这么灵吗？
0: 你看，
1: 对，
0: 所以我们也说了，这两天河北这大多数城市还是雨水是比较多的哈。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您这边城市的话有什么样天气变化，也可以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在闷着雨。另外说到这儿呢，再来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在这个雨天啊，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晚高峰的时候呢，一下雨可能会路况有一些湿滑呀，注意啊，安全是第一位的。来吧，听到原唱本尊孙燕姿为各位送上这一首老歌的，这也是雨天。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4: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2: 哇，脸上太干净了。
4: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

0: 曾经备受关注和争议的 AI 剧集，如今呢是迎来了口碑反转，实现了全面出圈。最近的爆款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热度居高不下。因为我不看 AI 短剧，看 AI 短剧的朋友是不是知道？就这个剧，
1: 我现在抖音上经常会刷到啊，
0: 是吧？挺火的，是吧？然后呢，说单平台播放就超过了2.5亿次。剧中的 AI 主角方桃子，因为摆脱了传统虚拟人物的僵硬感，就是人家 AI 挺真的，
1: 是
0: 挺好看的，演的也不错，收获大批粉丝。
1: 是值得注意的是呢，出道仅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方桃子她的账号粉丝就已经突破了50万，而且开启了商业带货之路，首条美瞳带货视频落地。说数据显示呢，她的广告报价非常亮眼，60秒以上的视频报价高达25.8万元，远超多数百万千万级别的这个粉丝的真人网红。是可以说是商业价值拉满。而且除此之外呢，很多款的这个 AI 漫剧的角色也是会带动周边的一些热销，跑出了非常亮眼的一个销量成绩。
0: 当下真人和 AI 的边界在持续的变模糊，王祖贤等等这些老牌的演艺明星纷纷也授权了个人肖像来给 AI 使用，打造合规 AI 数字形象获取收益。普通素人网红的人脸授权产业也在悄然兴起， AI 演员已经正式开启了商业化新时代。
1: 我们再来关注到游戏哈，说现在游戏已经成为了成年人的治愈刚需，不知道大家现在还会不会玩游戏。说很长一段时间里呢，电子游戏总是会被贴上说不务正业的这样一个标签，
0: 是。
1: 但是现在的话，大家观念也是在逐渐转变，说游戏呢已经成为了成年人治愈自我的正经事儿。根据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截至目前呢，说国内游戏的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6.83亿，2025年全年的游戏市场销售也突破了这个收入突破了是3507亿元，而且在这个庞大的市场里面呢，说成年玩家是绝对的主力，贡献了超过92%的行业营收。
0: 这氪金玩家肯定是成人有收入的人群呢，是吧？才能去充装备。
1: 是，
0: 但是我跟你说，你充半天装备，你光上班忙了，你真的玩你玩不了几把。调研显示，超过60%的玩家单次游戏的时长不足15分钟。碎片化娱乐成为了他们的主流，短短十几分钟的对局，足以能够暂时让我们隔绝职场压力、生活琐事带来的疲惫感。游戏也慢慢的变成了当代成年人情绪解压的刚需啊！不少玩家呢愿意为心仪的皮肤、游戏道具、 IP 周边来去付费，那这类消费其实早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对于他们来说是打发时间了，而是为情绪价值也好或者社交陪伴来去买单的一笔重要的情绪消费。

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香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17:49，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下雨，然后呢天气非常的闷热，所以说在这样的闷热天气下呢，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啊，我不在这待着了，我要在暑假带着孩子去远方啊，我们出去玩。当然说到这出去玩了，各位的暑期的出游，趁着孩子放假，夏天的景色又美，很多朋友都有出行计划。出门在外，手机没电那可不行啊，而且现在很多朋友都有电量焦虑，肯定得带上充电宝。这充电宝呢，现在新国标管得很严格，品牌不过关，没有溯源码是过不了安检的啊，安全第一。关键您自己用的话还有安全隐患。
1: 是。
0: 那么1024呢，我们在暑期大家出游高峰这段时间呢，紧急筛选对比选了一批这个充电宝，然后我们自己又试用，最后呢为大家的暑期出行啊选了一个老牌子，30年的老国货品牌纽曼的掌心充电宝。这个品牌质量非常好，而且呢也非常的好用，安全控温，智能保护，充电不发烫，只要99块钱起，10000毫安时，而且这是真的10000毫安、能够充好几部手机，充好几次都没有问题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各位您可以先来回复给力啊，先来去看一看。
1: 是的，这个虽然说是10000毫安款，但是它拿在手里特别轻便，只有170克，大小就跟一包纸巾差不多，你平时这个裤兜啊小挎包里随手一揣啊，特别的方便。而且它自带了苹果和 Type-C 的双线，转出来还可以直接当挂绳，特别的省心。另外它的充电速度也很快，内置了恒温芯片，你长时间充电也不用担心说哎，跟那个共享充电宝一样就直接充的烫手了。像你吃个饭啊，包括小憩一会儿的功夫，就可以充到过半的一个电量了。而且呢它的颜值也非常的高，我们的乐商城

0: 能暑期特惠，这个充电宝原价是199块钱，给到大家的特惠价是立减100块，99元到手的是1万毫安，那2万毫安的充电宝我们也有，价格是139块钱。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因为也是这个大家购买充电宝的一个高峰期嘛，所以有些颜色已经缺货了，大家如果想选购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选购了。
1: 嗯，这个价格差的不多啊，推荐大家直接充那个2万毫安的 就行了。另外呢，回复给力啊，大家还可以看到一套这个老牌子的，那很多商场都有专柜的皮尔卡丹的一个夏天穿的一个套装，属于是一个冰丝套装，很凉快省心，而且呢又上档次，非常的漂亮，而且呢出去玩嘛，咱穿的这个干干净净的，穿一套新衣服自己心情也好。它是一个冰丝玉米格的面料，表层呢是布满了透气小孔，上身自带凉感，宽松正肩版型，三立扣 polo 领很精神，兼顾商务和休闲，很百搭。就算说微胖有点肚子的男士，穿上它也能够帮您轻松的去修饰身形。颜色呢，有黑白的，有灰的，有藏蓝的，都是稳重色系，很百搭。尺码100斤到200斤的朋友都有的穿。三件套是短袖短裤加长裤，到手是一共149。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两件套，就是上衣加长裤。这两件套呢，只要129块钱。而且您今天下单的话，我们还赠您东西，我们还附赠您品牌专柜的礼袋儿。这个的话呢，拎上也有面子，是吧？皮尔卡丹也可以送人、送老公、送老爸。都是清爽又体面的夏装，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另外盛夏的穿搭离不开的是清透的水晶，所以呢我们主持人新源呢准备前往浪姐指定的合作水晶品牌 It's Me 深圳总部，给各位呢要带来品牌的源头好水晶了。
0: 是的，您想要的黄水晶、紫水晶、白水晶都非常值得期待，而且是源头价格来 get 到明星同款。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来预约直播，在8月6号的早上7点半还有下午的5点半都可以来看直播，也有机会免费获得水晶手串。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好了，资讯小先报，来关注一下本节最新的信息。我们来关注暑运过半，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的客流量啊在持续的攀升。七月一号到七月三十一号，石家庄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125.4万人次，客流增速位居行业的前列。
3: 京轨道交通22号线河北段将召开票价听证会。
2: 自8月5号的零点起，国内的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要进行调整。800公里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40，800公里以上收取70，较此前分别下降10元和30元。
3: 截至昨天，美股市值排行再度发生变化，谷歌超过苹果，升至全球第二。
2: 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演员王楚然在一次采访当中透露，自己近视已经达到了700多度。他说，有时候呢眼睛看不清楚，耳朵甚至也听不见了。相关话题也是冲上了热搜。医生解释啊，很多人成年之后近视度数确实依然会长。那如果说您已经是高度近视家族的成员，别太慌啊，但是一定要进行1年1次的眼底检查。
3: 正值汛期，降雨频繁，公众对天气预报愈发关注。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的负责人近日表示，目前来说，我国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可以达到90%以上。
2: 说到天气预报了，确实挺准的，尤其是今天石家庄这场雨啊，预报要下。然后呢，今天傍晚的时候，石家庄这场雨下的还不小。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状态。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呢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中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等地有较强的雷阵雨过程，部分地区呢1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请各位要注意防范山区和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里和麦。

0: 迪共同为您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大家好，我是麦迪，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我们是麦凯伦组合啊，两个人我们要加足马力陪大家在下班路上一路平安回家。今天的傍晚呢，很多地方都下雨了。刚才有保定的朋友说，哎，你们一唱下雨的歌，雨天的歌，保定就下雨了。包括还有沧州的朋友说，沧州现在大晴天啊。石家庄的朋友那肯定是，石家庄现在是基本上东南西北全范围的都有雨啊，而且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来的时候5点多吧，雨下的还不小，所以这场雨吧也是在这个强对流天气之下，这种高温高湿的情况下，我觉得是被生生憋出来的一场雨，给大家的出行，尤其是晚高峰出行的朋友会带来一些不便。首先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您那雨情如何，您那雨下的大不大，下没下，也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这两天我看到一个帖子，我觉得挺有意思，今天拿上来决定跟大家聊一聊，叫做什么呢？叫勤快综合症。什么叫勤快综合症呢？我觉得这个是典型的我个人的一些表现。
1: 好，
0: 这帖子火了，这个博主啊，他列举了一系列自己偶尔勤快的表现，他自己定义为突然的勤快，突发型的勤快，说勤快和摆烂完全是随机切换，两种状态反差大到离谱，自己都觉得自己怎么这样呢？但是他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
1: 说当代人的这个间歇性勤快有多离谱了，我们来看一看啊。首先就是勤快的爆发期，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可能会某天突然间灵感上头，你看着这个房间觉得，哎呀，怎么乱糟糟的，就很难受，立马开启大扫除的模式，
0: 不管几点钟
1: 就看不下去了，怎么这么乱啊，衣服全部洗掉，然后桌面彻底清空，地板得拖两遍吧，包括柜子的缝隙都得挨个擦一遍，包括各种收纳都得摆得整整齐齐的，你忙活半天，然后收拾完看着屋子干净了，哎呀，心里就有成就感了，然后心里会暗下决心说，哎呀，以后我必须得保持每天房间都是这样整洁的样子。
0: 别说以后了，我跟你说，你明天你明天你就不想动了啊！勤快劲儿撑不过两天，马上打回原形，进入到了摆烂休眠期。穿过的外套继续随手扔在椅子上。就是很多朋友家里面，您家里面，您进门之后，我好奇您的衣服都放哪儿呢？是挂在衣架上呢，还是说放在一个椅子，或者说挂在一个架上，越挂越多，越堆越多？包括说零食，包括自己买的一些东西，随意的就堆在桌边了，用过的水杯随处乱放，地面慢慢落灰，可能也视而不见，你也就不打扫了。明明你看着乱糟糟的，心里很别扭，哎，但是这会儿啊，你的身体却一动不动，就站在沙发上刷手机，就怎么也不想动，
1: 摆烂吧。
0: 对，心里疯狂给自己找借口，明儿再收拾，明儿再收拾。或者有人说了，家里这卫生情况啊，这个谁先看不下去，谁先收拾。
1: 是、
0: 啊。就是一阵一阵的感觉、
1: 对，说还有更搞笑的一些细分的操作，比如说你想收拾厨房啊，就光刷刷碗刷刷筷子，这个灶台上面的油污就眼不见心不烦是吧还有比如说想整理一下书桌，就只收拾了一下显眼的杂物，然后可能抽屉里面打开还是乱糟糟的。
0: 对，
1: 包括可能你兴致来了说，哎呀，我今天要把衣服全洗了，晾干之后，哎呀，这个洗完的衣服往床上一摊，
0: 哎，是，
1: 就是这床半边都是这个没叠的衣服。
0: 对，你说你叠吧，哎呀，这么多衣服这咋叠呀、
1: 倒也不影响睡觉是吧，睡另半边
0: 所以你看看啊，这情况就是，哎，想问问各位哈、就您有没有这种间歇性勤快的这种搞笑的经历？你像我个人是什么呢？就你现在网上就是有那种什么呢，特别治愈的视频，这种视频就是尤其是怕半夜刷到什么呢？看人家别人大扫除
1: 啊，
0: 我关注着几个特别厉害的，就是家政博主，人家就是家政清洁员，就家政阿姨，按小时收费给别人家打扫卫生的，他拍的视频啊，真的能把一个家从特别乱，然后都是污渍，乱七八糟，你就感觉这地儿没法住人了，收拾到3个小时之后啊，你感觉像是样板间一样。我就特别喜欢看这种视频，然后每次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呢，硬控过20分钟，然后我就觉得我现在
1: 就观察一下自己的周围的环境，
0: 我觉得我强，我觉得我强得可怕，你知道吗？因为他会给你介绍很多的那个打理啊或者清扫的步骤，你知道，你就想按着人家的步骤，把自己起码把自己现在住这房间收拾一下吧，想，这就是我觉得间歇性的突发性的这种勤快症啊。所以吧，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说一说收拾房间这个事儿啊，打扫家里的这个事儿，您有没有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间歇性的 勤快的这种搞笑的这种经历呢？
1: 嗯，
0: 大扫除之后，您最快几天家里会打回原形呢？关于做家务，你们家是怎么分配的？什么样的一个节奏呢？欢迎大家也可以来根据您的个人经历啊，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跟我们聊聊看。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3: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2: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3: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山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8: 好了，晚上6:14了，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一路畅听，我们继续。替这位朋友留言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话题是关于平时您家里面有没有这种间歇性的或者说急性的突发性的这种勤快症的啊，就是你突然你就某一刻你受不了家里的卫生情况了，你要马上开始大扫除，但是你把它大扫除完之后呢，过两天你就哪儿也不想动了，就是说这个习惯你是维持不下去的。您家里面做家务是什么情况？替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嗨，你这个我自己吧，这个吭哧吭哧收拾半天，最生气的就是孩子爸爸和孩子分分钟给我们捣乱啊！
9: 哎，真的就是做家务这件事情是，特别容易把你的成就毁掉的，因为它维持不了多久。
8: 对，
9: 就可能今天收拾好，明天就乱了。
8: 包括你要蹲地的话，你把这个地一扫一蹲，然后之后呢，你会说，哎呀，就等着这个地呀、慢慢的变干，是吧？一尘不染，没有任何水渍。这个时候突然某一个人踩着大脚印，啪嚓啪嚓就过去了。
9: 哎呀，生气死了。
8: 对，
9: 还有小薇说了，他说我喜欢打扫卫生，我们家天天都要整理一下，我感觉我也可以拍个干家务活的视频。
8: 好啊，我们马上给你点赞啊。啊，这个视频现在老火了，你知道，就是尤其是打扫那种特别脏乱的家，但是你特别会打理，用一些工具啊，然后很利索，几个小时，然后呢，你就把它给打扫干净了，一尘不染的，像是住那个，感觉像是那个怎么说呢，样板间似的，这样的视频现在网上特别火，很治愈人心啊。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围绕这个话题呢跟我们聊一聊。当然我觉得其实到夏天啊，大家还真的应该要经常去收拾收拾家里面，就是不说你家里面非要特别的干净，起码垃圾啊什么的要经常清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夏天嘛，平时挺热的啊，而且呢不光就是说咱们在家里边，咱们出去大家也都希望的是利利索索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暑期大家可以用到的两样好东西，一个是充电宝，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穿的衣服，冰丝三件套。首先说充电宝的必要性，充电宝啊，觉得在家里面自己也要用，安全最重要。其次咱们暑假咱们出门 利利索索的，咱也不想大包小包带好多的充电宝，或者说带这根线那根线的。现在充电宝做的，第一，它的这个容量是绝对够的；第二，你看人家那个线束啊，都非常的整洁，
9: 嗯，
8: 都集中在了这个充电宝上，作为设计的一环，很漂亮。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充电宝，方便您暑期出去玩，也不会有什么用电焦虑，而且呢，也符合新国标用，您自己用的没有任何安全隐患。1024这段时间呢，我们是对比筛选了很多个品牌，最终帮大家严选出了30年的老国货品牌纽曼的一款充电宝，安全控温智能保护，只要99元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来回复给力来下单。
9: 是的，这个纽曼这个品牌呢，做数码已经做了几十年的时间了，而且这个充电宝呢，它是一机一码，你高铁飞机都是随便带的。1万毫安的款，非常的轻便，拿在手里只有170克，大小就跟一包纸巾差不多，你放到这个小挎包里，这个裤兜里面都是可以的哈，很方便。另外呢，它也自带了苹果和 Type-C 的双线，拽出来还可以当挂绳，充电速度也超级快，内置了恒温芯片，长时间充电也不用担心说像共享充电宝那样突然间就烫手了，包括你吃个饭啊，小憩一会儿的功夫，这个就直接充过半的电量了，非常快啊。另外呢，这个颜值也特别高，原价是199块钱，我们乐商城暑期特惠给到大家立减100元的福利，99块钱直接到手1万毫安的充电宝，那2万毫安的话呢，价格也很合适，只要139。但是现在也是我们一个出行购买充电宝的高峰期，有些颜色已经缺货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入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直接回复给力，让您的暑期出游更加愉快。
8: 另外呢，各位，今天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套非常漂亮的这个宾斯的套装啊，来自于一个老品牌皮尔卡丹的宾斯套装，干干净净的，利利索索的，属于是省心又上档次那一套。宾斯玉米格面料，表层是布满了透气小孔，上身自带凉感，宽松正肩版型，三立扣的 polo 领非常的利索，兼顾了商务和休闲风格。就算说您是微胖或者说是有啤酒肚的男士，也能够轻松的去帮您修饰身形。颜色啊，有黑白色、灰色、藏蓝色，你看这都属于是百搭稳重色系的。尺码呢是100斤到200斤都有的穿，3件套，短袖、短裤、长裤，到手149，也可以选择2件套啊，上衣加长裤，2件套只要129块钱。而且呢，今天您下单，我们还赠您东西，赠您什么呢？皮尔卡丹品牌专柜的礼袋，你又可以非常有形式感的把它当做礼物送给家里的老公啊，或者说给老爸来上一套清爽又体面的夏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5: 哇，找到你了。
4: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6: 8月份了，暑假已经过半了，可是身边不少家长到现在可能还没有顾上带孩子出门，心里多少有点遗憾。其实啊，补救还来得及，尤其是最近呢，天这么热，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想往北走，我想去到凉快的地方。北到哪儿呢？不如咱们去东北吧。河北音乐广播，我们这个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假期收官之作来了，各位家长一定要抓住我们这次机会。哈尔滨伊春纯玩双飞6日游，就是为这份遗憾来准备的。一头连着冰城夏都哈尔滨，一头扎进小兴安岭的森林之城伊春。6天时间，咱从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一直走到森林覆盖率高达83.8%的天然氧吧，夏天20度出头，正好是躲开闷热桑拿天的好地方。而且这个路线啊，有几个实打实的亮点。
7: 是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够凉快。这个小兴安岭的原始红森林，它的负氧离子绝对管够。课本当中大家读过的那个又野又传奇的东北，真真切切的可以走一遍。第二呢，就是够爽。在伊春，我们的主持人还有严雪老师带队带这个小朋友们走进小兴安岭，有这个拉锯比赛的大比拼，当一回小林业工人，还会钻进森林当中去采树叶做标本，包括呢也会在森林里寻宝，去找松果认树皮，还会在蜂场亲手来摇蜜。在这个露西牧场，你会看到梅花鹿就在你的手边，包括也会去到这个木耳大棚里面去摘一摘木耳。晚上我们还会有 barbecue 哈，有这个篝火晚会，在星空底下来撒花。第三的话就是够美，我们去到哈尔滨肯定要去这个中央大街，然后你会看到那种欧式的建筑长廊，然后再去吃一吃马迭尔冰棍哈，包括去到这个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看一看红松王，还有包括去这个醉蝶花谷去探秘一下，包括第四的话就是它足够燃。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堂大国重工课，会带孩子们走进哈工大的航天馆还有博物馆去看卫星，给孩子们来种下一颗航天梦的种子。
6: 是的，这次东北之行呢，跟您以往去到的都不太一样。我们这一次呢是全程纯玩无购物，主持人和尹雪老师全程带队，双飞往返石家庄，直飞哈尔滨。暑期的余额已经不多了，各位，所以你想要给孩子补上一段清凉又精彩的回忆的话，啊，就趁现在吧。报名电话是03116779751，03116779751，或者您直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二字，可以进群报名咨询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3: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3: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1支只要69，现在2只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3: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2只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6: 英俊潇洒，
5: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6: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5: 我们，陪你下班。
7: 下班喽
5: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6: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5: 卸下压力，
6: 提起笑肌，
8: 耶、yeah! ！
5: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9: 社恐不存在。
5: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0: 18点36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我是麦迪。
1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10: 我们来刷新一下本节的热力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年夏天啊，有一个词儿火了，叫什么呢？叫 China Cool， 成为了海外社交平台上的一个热词。
11: 嗯，
10: 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上瘾，这个夏天很多老外来到了中国旅游，而且掀起了一股热潮，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的热度在持续走高。数据显示，7月以来，比如说湖南张家界大峡谷景区。

0: 群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而其中外籍游客占比竟然超过了一半。为此呢，景区还专门上线了多语种的这个 AI 文旅智能体啊，支持了14国的语言实时交互，并且不断的优化的涉外支付，简化购票核验流程。除了张家界之外呢，其实全国多地啊，在这个夏天你都可以看到很多的老外，很多的外国面孔来到中国旅游体验。
1: 再来关注到的是福德角的门将再就业啊，这是当地时间的8月3号，在世界杯上一战成名、声名鹊起的福德角国家队神奇门将沃奇尼亚是抵达了智利，正式加盟了新东家智利甲级联赛的领头羊科洛科洛队。尽管说因为签证等问题造成了一些延误啊，但是他的到来呢，仍然是得到了这支智利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足球俱乐部球迷的热情欢迎。说这位40岁的门将呢，此前是效力于葡萄牙乙级俱乐部沙维什，职业生涯当中还曾经在安哥拉、塞浦路斯、摩尔多瓦和斯洛伐克的俱乐部踢过球。
0: 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个热点的一个消息，这是一部电影叫做《蜘蛛侠之崭新之日》正在影院上映啊，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系列，蜘蛛侠系列嘛。那么影片当中主演荷兰弟，大家都这么叫他，是一个这个外国的一个小帅哥演员，他的替身是咱河南周口的一个小伙儿，所以在这个电影当中的替身，网友戏称说荷兰弟的替身是河南弟，然后就
1: 谐音梗了，
0: 对，河南弟啊，河南的。那据了解呢，替身小伙名叫王壮壮，他在直播当中自己也表示说，他担任了荷兰弟部分危险戏份的替身，称拍摄时其实吃了不少苦，虽然挨了不少打在剧中啊，但是感觉自己拍出来这个动作还是很帅的。
1: 再来关注到另外一部电影《八仙》啊，这是在7月18号的时候，电影《八仙》已经上映了，豆瓣的评分也很高，8.3分，成为了目前暑期档口碑最高的一部动画电影。那8月3号，第三方平台数据也显示，电影《八仙》的票房已经累计突破了12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走进影院看一下这部电影啊？
0: 那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黄龄和王鹤野共同演唱。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古人
1: 太酷了。
0: 今天咱们盘点中国古代十大豪门世家，听听看你是不是贵族的后代。首先是彭城刘氏，古代的彭城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汉高祖刘邦祖籍丰县，又在沛县发家，所以后来天下的刘氏都把彭城当作自己的老家。其次是兰陵萧氏，兰陵在山东临沂，南朝齐梁两个王朝的皇帝都是出自于兰陵萧氏，两朝天子九朝宰相就是对鼎盛时期兰陵萧氏最好的概括。第三，陈郡的谢氏，历史上有一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叫做淝水之战。这谢安呢，就是通过淝水之战奠定了陈郡谢氏顶级门阀的地位。接下来啊，再说几个咱们河北的。首先是清河的崔氏，在历史上一共出现了12位宰相以及7位状元，还有范阳卢氏。范阳就是咱们现在河北的涿州，是汉朝至隋唐时期的著名大族。第六位，陇西李氏，李世民就自称自己是陇西李氏。第七位，琅琊王氏，拢共是出了35位宰相以及36位皇后，还有186位名人学士。虽然这王氏啊没有出皇帝，但是历朝历代的皇帝都离不开王氏。另外，荥阳郑氏、颍川陈氏、渤海高氏都是古代顶级的豪门。听节目的各位，您的祖先都有哪些名人呢？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Greetings, here we go.
4: 陪你吃喝玩乐，遇见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路畅听。
5: 好了，18:50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这两天呢一直在下雨，尤其是此时此刻，很多地方现在依旧还在降雨。那么今天傍晚到夜间呢，张家口、承德、唐山中部，包括保定、廊坊以南地区，都是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和阵雨的，雨势很大，但是呢，这天儿也不凉快，因为很闷热，所以大家都想着趁着暑假吧，然后呢赶紧往外走一走，夏天很多景色又很美，然后呢趁着孩子放暑假出去玩儿，很多朋友都有出游的计划啊，出门在外。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这离不了手机，手机要没电，那可是会焦虑的。所以很多朋友都有电量焦虑，肯定得带上充电宝。那么充电宝啊，这东西现在有新国标管的严，品牌不过关，没有溯源码，你是过不了安检的。关键您自己用，充电宝肯定是安全第一啊。那么1024，我们这段时间呢，这不暑期大家出门多嘛，用充电宝的需求也比较大，所以我们是抓紧时间啊，筛选比对，为大家暑期出行选到了一个30年的一个老国货品牌纽曼这个品牌的一个充电宝，安全控温智能保护，只要99块钱起，让您开心玩，而且没有电量焦虑，而且非常的好用的充电宝。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来回复给力来下单。
6: 是的，纽曼这个充电宝它是一机一码，高铁飞机都随便带的，1万毫安款，拿在手里特别轻，170克，大小也跟一包纸巾差不多，放在小挎包里、裤兜里都很方便。而且它自带苹果和 Type-C 的双线，拽出来之后能当挂绳。充电速度也很快，内置了恒温芯片，长时间充电也不像充电宝那样烫手，吃个饭小憩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充过半的电量了。而且重点是它颜值也很高，我们乐商城暑期特惠立减100块钱，原价是199的充电宝，到手只要99块钱，1万毫安的啊，到手是99块钱，2万毫安的也只要139。但是现在已经是这个我们暑期出行需要购买充电宝的一个高峰期了，所以很多颜色已经是缺货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入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选一选了。
5: 是的，另外呢，您回复给力啊，还可以看到一套衣服，老牌皮尔卡丹的冰丝套装，非常适合夏天来穿，属于是省心又上档次的一套衣服。冰丝玉米格面料，表层呢是铺满了这种透气小孔，上身自带凉感，很凉快。而且它那个版型是宽松正肩版型，3立扣 polo 领，兼顾了商务休闲，就算说是微胖有点啤酒肚这样的男士也能够穿上它，帮您轻松的修饰身形，有黑白灰藏蓝啊，这些颜色都有，属于是稳重色系的。尺码呢是100斤到200斤都有尺码可以穿，3件套是短袖、短裤、长裤，到手一共是149，还有一个2件套你也可以选啊，价格更便宜，129块钱，是上衣加长裤。下单 我们还今天有什么呢？赠您这个皮尔卡丹品牌专柜的礼袋，也就是说您买回去既可以自己穿也可以用来送人，都超级合适。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各位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给老公给老爸来上这一套清爽又体面的夏装。
6: 是的，同样呢，夏天的穿搭也是离不开水晶。我们的主持人心源呢，也是准备前往浪姐指定合作品牌ESME的深圳总部，给大家去找一找好水晶啊。您想要的什么黄水晶、紫水晶、白水晶都非常值得期待，源头价格就可以 get 到明星同款。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给力预约直播，在8月6号的早上7点半还有晚上的5点半都可以来看直播，也有机会免费获得水晶手串。
5: 是的，回复给力就可以了。那晚上的6点53分了，下雨天注意行车安全。我们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拜拜，
6: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

0: 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4: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5: 哇，脸上太干净了。
4: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8月8号全民健身日，河北体育馆六大项目免费畅玩，游泳、网球、足球、篮球、壁球、匹克球任你选，部分场地是先到先得，明天9点在河北体育馆微信公众号预约。8月10号到9月1号，石家庄市供暖管道维修工程施工，栈道玉祥街苍宁路口南向北东侧右转道以及我们的直行车道，南向北行车车辆可以走西侧车道进行右转，那行人和非机动车不受影响。炎炎夏日，河北博物院、正定古城、湾里庙、步行街等等的文创雪糕热销，那游客呢手持雪糕与地标同框，已经成为石家庄夏日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中国航空学会日前发布全国航空特色学校复评结果，石家庄市二中获得了首批全国航空特色学校的示范学校。教育部网站近日发布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显示2025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3.19万所，比上年减少2.1万所，下降8.45%。2026年国庆放假安排出炉，因为中秋和国庆仅隔3个工作日，形成了独特的上三休七上三的节奏，那请3天年假就可以拼出一个13天的超长假期。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中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以及邯郸西部是有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1小时的降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6小时降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雨量可以超过100毫米。雷雨时局地还会变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希望大家注意防范山区以及浅山山区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祥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普外肛肠科的新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一起讲到了关于像我们肠癌啊，到底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那我们什么样的情况下就容易导致肠癌呢？我们说到防治和治疗方面的话题。那我们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都会准时开讲，讲我们的教育呀、理财呀，以及我们的健康啊、法律呀，总之就是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都来讲。那这个时间我们继续请上我们的新主任啊，让他来给咱们来多做介绍。那新主任，我想问一下，那比如说肠癌容易找上什么样的人呢？因为我们最近在播报的一个社会新闻当中也讲到了啊，常先生是一直在单位勤勤恳恳，52岁，那最近呢他就总拉肚子，每次都觉得哎排得不爽，而且呢还会有点血迹，所以呢他以为是吃了油腻得了痔疮，结果一查发现是肠癌。所以说这个肠癌啊，很多时候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是晚期了，而且还都很多说是拖出来的，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普外肛肠科的新医生，今天很有幸来到音乐广播，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关于肠癌的一些科普知识吧。肠癌它一般是主要是指生长发生在肠道里头的一种恶性肿瘤，主要是指的是结直肠。根据2020年最新的癌症统计报告，发现以后我国结直肠癌的发生率可以达到55.5万人，死亡率可以达到28.6万人。83%的肠癌患者一旦确诊，大部分都是中晚期了。有的64%的患者可以对结直肠癌的高危因素完全不知情，因为癌细胞其实就是人体正常细胞的基因失去正常作用的一种异型细胞，它生长是比较旺盛的，而且与正常细胞很相似，很容易逃避免疫的监视，等到出现了明显的症状，多数已经发展到中晚期。据2023年12月份《柳叶刀》的公共卫生上最新的中国癌症疾病负担报告显示，2005年到2020年，我国的癌症致死率已经排到了第4位，仅次于肺癌、肝癌和胃癌。不过由于肠癌早期没有症状，或者症状不明显，只是表现为腹部的不适了、消化不良了，或者大便潜血阳性等症状，很容易被认为就是消化问题，等出现了明显的症状已经发展到了晚期，导致治疗被耽误，因此一定要注意肠癌的早筛。这是
0: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这个肠癌啊，那可能很多朋友会说，我在体检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有那个肠的那种小结节，或者是肠的小瘤瘤，或者是我们说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因为很多的朋友们可能并没有做这种肠镜，那多大的时候就适合做肠镜了，或者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区分自己是长了这种小结节呀，还是我们说到的关于自己上来检查可能就有这种癌症倾向呢？
1: 肠癌的主要表现，一般临床上主要是出现可以有3多2痛的症状，要警惕肠癌的来袭，就是肠癌发生后身体会出现一些表现吧，主要是我们总结为3多2痛的症状，一定要高度警惕。第一个主要是表现为放屁的次数异常增多，好端端的它主要是排气的次数比平时无故的变多了，而且它的有刺鼻的臭味，一定要警惕。第二就是排便的次数异常增加，大便的次数明显增加，或出现性状的改变，像腹泻、便秘交替出现，也要警惕肠癌的是不是有肠癌的发生。还有就是大便变细，它的形状变细，它出现形状出现凹槽啊什么的，这都是要警惕的。第三主要是便血，便血老百姓好多是便血的突然增多，呈现粘血便，大便一般是大便跟血混在一块儿了，大便发黑的症状都是有可能是肠癌的信号。就跟痔疮区分呢，像痔疮主要是鲜血，便后滴血，手指上有沾血，它血和大便是相互分开的，这一般是痔疮出血。肠癌主要是刚才讲了，主要是跟大便混到一块儿，脓血便，暗红色出血，这都要高度警惕。还有就是腹痛。 腹痛主要是肠道肿瘤导致有梗阻啊，引起腹部的疼痛啊、胀痛啊这些症状，要而且出现不断的加重的趋势，所以这些就要警惕是不是有肠癌的发生。再有就是肛门处的疼痛，肛门处疼痛就指的直肠癌，肿瘤发生在肛门，直肠的末端，肛门处就会有坠胀啊、疼痛的症状，还会出现不明的消瘦，这些都要警惕。不过肛门疼痛也跟常见的痔疮啊、血栓痔啊还有讲究鉴别，所以大家可以到医院，到时候有症状可以到医院进一步检查。
0: 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时间煮雨，因为今天也在下雨嘛，然后路上如果有这个需要帮忙的事情，您可以找到1024爱心手牵手，然后可以拨打96-1024，或者是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同时呢大家有关于肠道方面的疾病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然后写下来啊，我们趁着我们的这个肛肠科的主任在，我们也会随时在线免费为您解答。我们来听到这首歌。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3: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2: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3: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7: 乐享大讲堂。

0: 19:16，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我们的新主任，他呢也是我们肛肠外科的主任医师。那大家呢有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我们的新主任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因为今天呢，我们也是讲到了肠道健康的话题啊，讲到从体检，哎，发现有便潜血到肠癌等等这些话题。那比如有的朋友就问到了，他说我腹泻或者是便秘，我应该怎么办呢？
1: 如果你腹泻，一般是有几种原因。腹泻它容易长期腹泻，会导致身体缺水，导致它脱水，所以这时你要补充点水分，可以喝点水呀，温开水呀，或者淡盐水。再有就是可以口服一些电解质散之类的。再有最简单的还有就是运动饮料，这里边都含电解质，可以补充电解质。腹泻的时候可以暖胃，可以用暖宝啊，或者是用其他的就是辅助，就是把这个腹部让它受热，减少过度的肠道活动，也可以缓解这个腹泻。还有就是另一方面，像有高纤维的食物啊，冷饮呐、牛奶呀、还有咖啡因或者酒精的饮料，它会刺激肠道引起腹泻，这是有腹泻的就是避免喝这些东西了。就说再就是便秘的话，一般是空腹或者起床时吃一些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喝一杯温开水呀、还有就是蔬菜汁啊、果汁、牛奶，这些有助于让肠道啊更容易蠕动，促进排便。但是像前面讲的结肠癌手术术后啊，在一般一个月左右应该避免吃难以消化的食物，例如像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啊，因为这些食物不容易消化，它有可能导致肠梗阻，所以术后啊进食要循序渐进，从流食半流食到正常饮食有一个过程。说术后饮食还有可以向你的手术医生咨询有关，像假如术后有便秘，可以服用一些软化大便的药物剂，这些可以咨询一般相关的大夫。谢谢的。
0: 那还有就是有朋友问到，他说我应该吃什么样的食物啊，术前或者术后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1: 大多是情况下，咱一般是手术之前头一天午餐前可以正常饮食。但是还有特殊情况，像如果有癌症肿瘤导致肠道变窄的，应该避免食用像豆类啊、海藻类的等膳食纤维含量高的食物，以及难以消化的食物，以免引起便秘和肠梗阻。一般肿瘤肠癌术前咱都是有肠道准备的，一般都是让你喝些药，得把肚子拉干净，做手术才不会容易感染，才不会造成术后肠漏这些感染的发生。这是肠道准备，所以术前一般是吃啊方式以清淡的为主，反正头一天我们就开始喝些药了。至于手术后啊，我们要是进一步第一时间知道你进行易消化的食物，像这从最基础的水呀、温水呀，或者是粥啊、小米粥啊这些开始，并在5天之内啊逐步正常恢复正常饮食，就是从前面讲从那个流食到半流食到正常的一般软食，慢慢一步步循序渐进。对于出院后的患者，一般是只要是正常饮食，没有什么限制，一般油腻的还有辛辣刺激的肯定是禁食的，但是术后避免要吃高纤维的或难以消化的食物。
0: 这儿有一位朋友说，他说我今年是29岁，男性，近2-3年开始喝热水。其实以前啊，全年都不喝热水的，经常喝一些冰镇饮料，但是我也没有闹过肚子呀。这些年开始发现肠胃变弱了，吃点凉东西就容易拉肚子，而且经常以前是大便很规律的啊，每天早上都有一次，晚上有一次。他说但是呢，他说现在就是经常不成形，不便血，但是就是不好。他说一顿饭吃多了还会肚子疼有便意，他说这样是正常的吗？
1: 这样肯定是不正常了，这样所以建议你还是定期有时间啊到医院查一个肠镜看看，如果排除了一下其他的问题，就是跟你饮食有关系，所以就是吃东西，第一别管他平时还是有疾病的患者，一般主要是吃这个软食啊或者有温度的食物吧，就是你光吃生冷的这种食物对肠道也是一个刺激，它有时候也会造成一般是腹泻。 消化不良什么的。
0: 嗯嗯，你看有朋友问到了，他说我是做肠癌手术，想问一下以后就再也不能喝酒了吗？
1: 肠癌手术并不意味着你完全不能喝酒，你应该尽量不要喝太多，就说是饮酒啊，酒精啊，它对于人体来说它是一个致癌物，按道理的话，所以你要接受药物治疗，尤其是尽管是咱平时说的像最平时说的头孢类的，所以对酒类它肯定是不能喝的，吃头孢类的。再有就是在咱接受药物治疗的时候，像有化疗药什么的，这些你肯定也不能喝了。所以需要好多药物对酒跟那个酒类是相冲突的。
0: 还有的朋友会说，他说如果我要是做这种肠癌手术，或者是某些这个肠道瘤瘤的切除啊，那切除的地方会留下空洞吗？
1: 空洞肯定是不会的，一般咱根据手术方式不同啊，它有所差异，在切除肠癌所在的部分肠道以后啊，再把剩余的肠道啊，它让它重新连接起来，因此即使肠管被切除以后，重新连接的肠道也会长到一块儿，它有适合的位置，它不会说是造成

0: 空心了，它周围的组织啊，周围的器官都会过来把它填充到。即使咱把直肠切除了，建立了人工的肛门，就是他平时说的造口，从肚子上走这个粪便，肠道肠子切除以后，留余的空间也会被周围的脏器或者组织啊，它填充生长，它不会生成一个空心了，这个大家会放心。
1: 那说到这个临时的造口关闭之后，我会失禁吗？
0: 关闭造口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就是预防，咱临床常见的叫一个预防性造口，就是短期的造口，像超低位直肠癌的，咱一般是在回肠这块做个造口，预防性造口，一般是3个月左右把它能放回去，尽量的放回去。这类的患者，它容易造成一般，有可能一个月之内可以常见的那个肛门失禁，因为它这个吻合口离着肛门非常近，手术会影响直肠的，一般是容纳粪便的这个功能，还有就是周围的肌肉啊，肛门的这些肌肉受到损伤，因为手术啊发生变化，所以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失禁。失禁的症状主要是6个月或两年之内啊，它逐渐会改善，但由于切除大肠和周围区域的状况啊，因人而异，因此术后可能会残留一些这种失禁的症状。一般的这些症状都会慢慢改善的，不会说是永久的。对于这个造口，还有一种就是结肠造口，结肠造口就是永久性造口了，这个一般是不会说是造成那个肛门失禁的。刚才说的预防性造口，咱那个预防这个肛门失禁的方法就是，在造口的期间，咱这一让这个肛门，因为这肛门它休息3个月了，相当于它没有功能了。它容易一是狭窄，一是功能损失，所以咱定时做这个提肛运动，还有就是扩肛，都会防止这个关闭造口以后肛门失禁的一个方法。
1: 那还有朋友说到的就是我担心啊治疗癌症的药物有副作用，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药物的副作用一般常见的就是恶心呕吐，一般常见的，现在主要是咱用于化疗药啊，都可以使用止吐药来缓解和预防。因为现在的化疗药的副作用是相对的以前啊，它副作用它是因为做药的工序啊，或者这个工艺啊，它比以前肯定是先进了，它副作用的发生也会比较低的。其他的副作用，大家也有可能注意到，像有食欲不振了、疲劳了，或者口腔溃疡、麻木、腹泻。以及通过抽血检验检测到的副作用，像白细胞减低啊或血小板减少之类的，还有就是像可以做彩超肝脏肾脏的功能障碍。副作用的类型和严重程度主要是取决于所用药物的类型，还有你个人的体质，因为同一种药你用有可能有副作用，其他人有可能就没有副作用，它跟你个人的体质免疫力都是有关系的，并不是所有的药物都会出现副作用，这个是不必担心的不必担心过分担心这个副作用。最好在接受治疗之前啊，可能出现哪些症状，以及出现哪些症状，应该是可以联系一下当你的主管医师，可以到时候给你预防用药啊，或者是假如出现了，也可以有对应的药物应用就是。
1: 那治疗之后，大概什么时候就可以恢复工作或者正常生活了呢？
0: 对于结肠癌手术术后的恢复工作和正常生活所需要的时间，它主要是根据你这个肠癌的类型有所不同。可是你做的是结肠癌还是直肠癌，它是早期的，是中期的还是晚期的，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像接受内镜治疗的，就是像早期的，现在主要是可以通过内镜治疗，就是换后1周啊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假如已经做过手术的，建议的时间是手术后1个月以后，慢慢的循序渐进的恢复你的正常生活、正常运动什么的，从散步啊、伸展运动等轻度的运动开始，经常活动身体，以便你能够在1到2个月能恢复到手术前的日常生活。不过几个月内你避免进行剧烈的腹部肌肉的剧烈运动，这个是避免的，因为它毕竟手术一般是在腹部做。
1: 有朋友说到了，他说我有外痔啊，然后呢不便血不瘙痒，没有什么症状，吃辣也没事儿，这个需要治疗吗？
0: 十人九痔，其实有外痔的话没有症状咱可以不用管它。老百姓说是十人九痔，一般不管是内痔还是外痔，只要是没有症状，不疼痛，不影响生活，没有什么便血，肛周不瘙痒，这些就可以观察，就是平时注意个人卫生，注意大便的通畅，大便别过干过稀，都会过干过稀都会影响这个痔疮的发作。平时少吃辛辣刺激的，这些都可以不用处理。
1: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这个肠啊很长，他说我想问一问啊，就是因为查出来有早期的癌变嘛，可能就要去切掉，请问切多少次才能够完全治好呢？
0: 切多少次这个主要是取决于一般是你肠这个病变的位置，一般的临床上常见的结痔啊，大部分都是一个位置，一般是通过一次手术就都会彻底切除的，除非你做完手术以后会复发，有可能做第二次手术第三次手术。还有一种就是同时癌，就是假如它是有升结肠癌还有降结肠癌同时发作，同时两处有癌症，有癌细胞，或者是这个手术可以同时做，就是同时把这两个病变同时切掉，不过这个同时做的手术风险肯定会更大，就是肠漏的风险发作就会发生率就会比正常的还稍微高一点吧。所以结直肠和直肠癌的手术并发症一般是不同的，即使切除了这个结肠，它剩余的结肠的还有，因为结肠它像一个回字，它一般是分为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所以你切除了一部分肠管，其他的肠管还有这个作用，还可以吸收水分，这是大肠的作用，因此它那个切完了以后它一般后遗症会非常少的。不过当直肠被切除以后，它这个储存和排便的功能就会受损，从而导致排便次数的频率增加呀，或者是肛门不受控啊，这跟前面讲的是，它因为你做了直肠手术以后，它某个口特别挨近肛门，它老刺激你肛门，老有那个里脊厚重啊，有排便的症状。不过也所以这个也是通过后期的可以中药坐浴啊，还有就是做提肛运动这些方法，还有就是药物的干预，可以缓解这些症状，就是。
1: 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尤其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肠胃啊消化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的新主任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来自于谢雨欣的《仰望》。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0: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2: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0: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2: 一支只要69，现在2只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0: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2只换着涂。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

0: 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我们的新主任，这也是我们的普外肛肠科的主任，跟我们讲到了关于肠癌的预防和治疗。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到新主任。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啊，其中的一位公务员52岁了，他就是觉得最近总是拉肚子，然后呢还有点这种便血，他想的可能就是痔疮的问题，结果一查呢是肠癌。所以呢，这就是提醒我们啊，一定要记得要定期的去做这个肠镜。所以想问一问啊，做肠镜它的这个需求是怎么样的，然后它的必要性又是怎么样的呢？
1: 对于结直肠癌，肠镜是一个诊断的金标准，相当于一般临床大夫啊，一般都是建议40岁以上的人，即使没有症状也要进行一个肠镜的筛查。因为这个时候做肠镜多数还发现的还只是一个小息肉，这是及时发现，在内镜下就可以切除，不会发展到很大。即便此时确诊了肿瘤，也会收获不错的效果，等到严重了就来不及了。早期的肠癌一般是没有症状的，只有肠镜检查才能发现。超过90%的肠癌都是息肉发展而来的，此时啊，要及时发现切除，能够更好的预防肠癌。据统计，40岁以上的20%的都有息肉，50岁以上的有30%的都有息肉，而60到70岁的人的比例，息肉的比例会更高。早发现息肉和肠癌，或者在内镜下就可以切除，这不会影响咱寿命，预期的寿命。根据居民常见恶性肿瘤筛查和预防推荐2022版。一般是45岁以上的人群，肠癌术后的患者，长期患溃疡性结肠炎的患者，还有就是大肠腺瘤术后的患者，有肠癌家族的直系亲属和有持续2周以上的肠癌症状的人群，都属于肠癌的高危人群，都要做好定期筛查。像40岁以上直系有肠癌、肠道有息肉病史的，过往查出腺瘤样息肉的，有慢性肠炎的，常年便秘腹泻，还有就是长期高脂饮食、久坐、肥胖、长期饮酒，这些都建议定期做个肠镜检查。想要预防结直肠癌，平时要定期的进行肠镜的筛查，还要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少吃红肉、加工肉和腌制食品，多吃新鲜的蔬果、蔬菜水果，适当的运动，尽早的戒烟戒酒等。很多肠癌患者早期并没有什么症状，很容易被忽略，等到发展到严重程度再去检查，多数已经发展到中晚期，以后效果就没有那么理想了。所以平时肠癌的预防，如果出现前面讲的3多2通的症状，要警惕肠癌的来临，要及早的做肠镜排查。谢谢。
0: 那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肠癌哈，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做肠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稍后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肠癌的危险因素都有哪些。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6: 乐享大讲堂。

0: 19:47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今天我们也是讲到了肠道健康的话题嘛，所以很多的朋友们啊特别的关心，也是问到了自己在检查的时候有便潜血怎么办呀，然后呢也有这个肠癌的早期症状，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手术然后做治疗。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吧，比如说你看这个有的朋友就容易得这个肠癌啊，有的朋友其实就没有什么问题，那这个有哪些危险因素会导致肠癌呢？
1: 肠癌的危险因素一般包括下面几种。第一，主要是饮酒，饮酒与肠癌的关系也是比较密切的。大型流调显示啊，其比抽烟更影响肿瘤的微环境。

0: 在中国有饮酒的习惯，尤其是长期大量饮酒，这些人群他这个肠癌癌前的病变远远高于这个不饮酒者。酒精可以直接刺激肠道，导致炎症，改变这个微环境的变化。第二，主要是常见的就是高脂饮食。流行病学调查以及大量的国内外数据都显示，红肉中的牛羊肉与结直肠癌存在一定的关系，不过并不包括猪肉。虽然有些长期吃素的病人会比其他人健康的问题会出现其他的健康问题，但总体而言，牛羊肉啊以及不同的烹饪方式啊与肠癌的关系是较为密切的。再有其他的危险因素，一般就是遗传吧，就是咱刚才说的遗传，家里有直系亲属的有这个肠癌病史的，这也是一个危险因素。相较而言，在国际所有的流调数据中，前面讲的饮食啊，像禽类啊或白肉或者海鲜类的，都没有发现与结直肠癌存在了一个相关性。所以对于这个有癌前病变或者家族病史的人群要格外注意，尽量要忌酒，控制牛羊肉的摄入量，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啊，搭配食用其他的肉类或者食物，这样既能保证营养的均衡，又能降低患者的风险。这是一般肠癌常见的一个危险因素吧。
1: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肠癌的这些危险因素哈，大家肯定还是要去注意的，尤其是咱们这边啊特别喜欢吃这个煎炒烹炸，是不是这些也是对于这个肠癌不是特别的好，就是我们的肠健康不好。
0: 对，这个烹调的方式与结直肠癌的发病率还是有关系的。像我国沿海地区啊，它主要是一个肠癌高发区。研究表明，一般红烧鱼啊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因为沿海它主要是鱼类比较丰富，像油煎呐、油炸呀、红烧啊、腌制，尤其是腌制这一些等烹调的方式制作的食物啊，它主要是与结肠癌的发病率存在一定的关系。因此，有癌前病变或者有家族病史的患者，更应该在饮食上多加注意力，少吃这些油炸、腌制的食物。这主要是一个烹饪跟这个食物跟那个肠癌的一个相关性吧。
1: 那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再给大家嘱咐吧，因为其实今天我们讲了很多啊，关于结直肠癌啊，包括我们说肠道健康的话题，那我们再给大家做个总结。
0: 对于肠癌啊，在平时大家一定要注意观察咱那个前面讲的一个症状，像有腹痛啊、大便的变化呀，再就是大便次数的增多或者减少，腹泻或者是便秘的交替，再有大便的性状的改变，这些都是一个信号，相当于建议你去做一个肠镜检查。现在应该好多那个久坐不动的，因为现在人生活水平提高了，像开车啊、久坐工作啊，或者导致运动量不足，食物在消化道内代谢，它不能够很好的被排泄出去，吸收后有可能会诱发结直肠癌的发生。怎么科学的远离肠癌呢？正确的一般运动可以使肠癌的发病率也下降。研究表明，规律的运动能够显著的降低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它一般可以减少约13%。每周进行100到300分钟的有氧力量或者柔性的结合的运动，有助于降低各种肿瘤的发病率，这都是有数据可以支持的。此外，像八段锦啊、五禁戏啊、太极这些传统的中医运动，已经被证明对降低肿瘤的风险有积极的作用，建议大家能积极参与这些有益的活动。饮食的多样化也是一个预防结肠癌的发生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吧。合理饮食，均衡的搭配红肉啊、白肉啊、蔬菜水果等，多吃粗粮、绿色蔬菜等。每天的饮食啊应多样化，包括适量的肉类，牛羊肉啊需要注意用量，并非完全进食，还有要足够的绿色的蔬菜啊，以及补充营养并维持肠道的功能。再有最后就是要注重早筛，一定年龄尤其在

0: 下面讲四十岁以后的，一般要进行早筛的体检。每年的健康体检中的肿瘤标志物的筛查，一般是必不可少的。它只是一个肿瘤标志物升高，可以提示有肠癌或者结肠癌、结肠肿瘤的发生。不过，肿瘤标志物它只是一个参考，它不是一个，像有结肠、有炎症的什么的，也会刺激这个肿瘤标志物的升高的。再有就是常见的就是便潜血阳性，便潜血阳性一般查体一说是便潜血阳性，所以咱这个一定要重视，及时的到医院做肠镜筛查。这些因为肠镜对于结肠的筛查是一个金标准，这个便潜血它只是一个提示。这是今天所讲的，主要是对于结直肠癌的一个表现呢，还有它的检查预防，还有平时咱大家的一个危险因素，这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嗯，那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辛老师。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那希望大家都能从现在做起啊，保持我们的肠道健康，让我们轻轻松松啊，让我们健健康康的，然后这个活一生。那最后的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

0: 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承德中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任素汐的一首《亲爱的你》啊，开启今天的依然动听。当在演唱会上的任素汐递麦给歌迷朋友时，像潮水一般涌来的合唱声瞬间就治愈了我们的心。任素汐的歌很像是一日记一样哈，是朴素的、简洁的。她用带着生活沧桑感的真挚嗓音，把每一句歌词的情绪都传递得极具代入感，让每一位听歌人都能够真切感受到生命的温度。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无印良品《雨过天晴》。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4: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5: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4: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5: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

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这是来自于许茹芸自己创作的一首《看完烟火再回去》。许茹芸其实一直都是创作歌手哈，从刚出道的时候，专辑当中就有她作曲的歌。这首《看完烟火再回去》是她根据自己非常刻骨铭心的又真实的爱情经历所写的。歌词呢，写的是今昔对照，把对昔日浪漫情节的怀念呢，透过轻盈的唯美的旋律呈现。他的歌词也非常的有情境感哈，虽然故事的结局是遗憾的，但是并不影响留在心里的美好印象。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陈晓东这首

是来自于陈晓东的一首哈，这首《曾经》。那么这首歌呢，是陈晓东，耗时3年沉淀完成的作品。李思松作曲，他自己填词。那时空交错的叙事感哈，冷静当中透着伤感的旋律，传递出了对生命起伏的真实的感悟。那么陈晓东呢，富有辨识度的唱。

唱腔随着他的阅历的增加也更具感染力，故事感不断提升，挖掘听歌人内心深处放不下的曾经。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蔡健雅，陌生人。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

0: 灵芝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
0: 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4: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0: 哇，脸上太干净了。
4: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王者荣耀十周年之际，邀请林俊杰用音乐为玩家与英雄之间的深厚羁绊留下注解。特别推荐理由，绝对不输 JJ 式情歌的品质，温暖细腻，光明开阔。林俊杰，明日坐标。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梁咏琪，这首歌叫做《当我爱上你》，这或许是许多80后青春时的专属回忆。前奏一响起啊，清甜的气息就扑面而来。梁咏琪的嗓音非常的温柔松弛，旋律流畅治愈，歌词呢又很有生活化的俏皮细节，听感自带2000年代初期哈华语流行乐坛的那样的一种清新质感。时隔20多年再听啊，依然可以瞬间就唤起很多听众的青春回忆。来自于2000年的这首《当我爱上你》。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1: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6: 哎呀，怪不得呢，
1: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7: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2: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8: 今天的翻唱好时光，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李佳薇和许子薇两个人的翻唱啊，这首匿名的好友。关于爱情中错过这一话题哈，似乎总让人的心里升起许多的感慨。明明互相喜欢，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够走在一起，这个结局难免让人遗憾。这首为未果的暗恋而写的歌，不同版本不同的演绎，都让遗憾有了更美好的注解。李佳薇的高音穿透力很强，许子薇的细腻转音温柔克制，两个人的声线可以说是一刚一柔，完成了完美的互补，把原曲里面的恋人未满以好友身份继续彼此缘分那种既遗憾又圆满的复杂情绪哈，层层递进的传递出来，那么它的叙事感非常强。我们来听这首李佳薇和许子薇带来的匿名的好友。

是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如果有一天》。如果有一天，这首歌呢也是梁静茹的一首出道早期的主打歌。如果有一天和昔日恋人在街头不期而遇，你是会坦然上前问候擦肩而过，还是选择默默祝福不打扰？其实不论哪一种选择，只要是内心觉得平静坦然就好。过去已过去，过好当下和未来，才是对过往最好的回应。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张志成，记得是最好的遗忘。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1: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天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晚那承德的中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较强的雷阵雨，那么部分地区呢，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者是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雷雨时段呢，局地会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
0: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这是来自于张国荣的一首《风再起时》。这首歌呢，我们如果仔细听歌词的话，就会感受得到张国荣想要对歌迷的那样的一种深深的感谢。那风再起时，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暖意。风再起时呢，是张国荣的代表作《风继续吹》的温暖呼应。转眼23年恍然而过，每次不经意间想起张国荣，耳边偶然飘来他的歌声，都感觉仿佛他从没有离开过。张国荣留给这个世界的温柔与真诚，还在继续地温暖着许多人。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远，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莫文蔚，很多人说对这首歌是一听如故的，也有很多人说在这首歌里面找到了自己曾经那样的一种很真实的温暖的情感。也许在这首歌里面，我们可能没有听到澎湃的情绪，没有听到华丽的歌词和编排，可是我们听到了最真实的情感表达，来自于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0: 办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过期一天的食物能吃吗？
2: 你一定曾在家里的柜子或者是冰箱的角落里翻出过一两包过期小食品，那如果是陈年的老过期产品，不用想，直接扔。但如果是昨天刚刚过期的呢？不扔吧，怕吃了会出问题；扔了吧，又有点舍不得。
1: 那怎么办呢？
2: 教你一招快速判断过期一天能不能吃的方法。长保质期的食物，也就是保质期6个月以上的，过期前一天和过期后一天的区别不大。短保质期的食物，也就是保质期在30天以内的，风险大，扔掉，别吃了。保质期在30天到6个月期间，也当作短保质期食品来对待。实际上，食物的保质是由保存期限和保存条件这两个元素结合来判定。保存方式通常默认包装完整，并基于温度区分有常温、冷藏、冷冻这三种。那有些食物呢，在常温的情况下还会加上阴凉处避光保存这几个字，还有冷冻食品反复解冻复冻，产品包装破损，写着避光保存却一直放在太阳下直射等等，这些不注意的小细节都可能会让食物提前过期。

0: 所以你有没有遵守贮存条件去存放食物呢？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4: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5: 哇，脸上太干净了。
4: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2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3: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2: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3: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2: 一支只要69，现在2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3: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2支换着涂。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王杰的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的结束篇。这首歌呢在编曲上是很具巧思的，制作人保留了原版《一场游戏一场梦》的标志性的前奏、间奏和尾奏，这些熟悉的旋律瞬间就能够将听众拉回到属于王杰的黄金时代哈，也能够迅速回到属于自己的青葱年华。然而呢，在主歌与副歌的部分，王杰进行了全新的填词与谱曲，并巧妙地融入了他其他经典作品的音乐元素。所以其实仔细听这首歌，你真的能够听到王杰啊，希望能够在这首歌里面呈现出的他对于音乐、对于人生的一种态度。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梁咏琪这首《归属感》。

是来自于梁咏琪的一首《归属感》。2005年的梁咏琪呢，即将步入而立之年，此时的用声和用情都更多了一抹成熟气质。那么这首《归属感》呢，不仅表达了对一份安定感情的期待，其实更是对爱情的深刻的思考。这张专辑或许不是最完美的流行音乐作品，但却是梁咏琪音乐道路上一次勇敢且真诚的探索，记录了她在寻找自我与情感归属过程中的思考和成长。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李圣杰，关于你的歌。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炎炎夏日来临，在这一年中万物繁茂的世界，我们感受着大自然独特的热情，很想跟着美妙的旋律舞蹈起来，让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尽情释放活力与自信。夏天以其独特的色彩和姿态向我们展示着生命的繁盛与热烈。在舞曲形式中，波尔卡与夏天的气质匹配度很高，它是19世纪起源于捷克的一种双人舞蹈，因第二拍后半拍的装饰性停顿成为独特风格。波尔卡的名称源自捷克语半步，施特劳斯家族创作了大量的经典波尔卡舞曲。在过去近200年的时间里，波尔卡作品在古典音乐舞台赢得了自己的位置，至今仍保持着较高的演出活跃度。

雷鸣电闪波尔卡是奥地利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1868年创作的波尔卡舞曲，采用二拍子波尔卡节奏与三部曲式结构，通过定音鼓震音模拟雷声钹的特殊奏法，表现闪电，结合弦乐与木管乐器交织的旋律，描绘风雨交加的场景，戏剧性极强。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6: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5: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6: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5: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7: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8: 哎呀，怪不得呢，
7: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9: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2: Hanson 是由三个亲兄弟组成的创作型乐队，这首歌发行时主唱只有14岁，青涩稚嫩的音色迸发出的激情别有一番味道。大众汽车中国首支品牌形象广告歌 Hanson I will come to you。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70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特别策划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于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这首歌也是来自于2004年哈，2004年也是一个许多流行经典频出的歌曲哈。那么各大唱片公司呢都交出了很亮眼的作品。王力宏的那个时候的全新专辑叫做《心中的日月》，那又一次刷新了我们的听觉哈。当时呢他的创作风格已经多元而且更加成熟了。那么这首一首简单的歌，它采用的是化繁为简的创作手法，以写一首简单的歌为切入点，通过简单的钢琴旋律直抒胸臆的表达，传递出了平凡情感中蕴藏的深刻力量。来自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1: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0: 哇，脸上太干净了。
1: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2: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0: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2: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0: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2: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两支换着涂。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自于陈百强的一首《偏偏喜欢你》。其实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在感叹说陈百强真的是翩翩君子啊。那么这首歌呢，是把陈百强刻进骨子里的浪漫与深情表达得恰如其分。他的表达呢，是内敛含蓄的，带着一股古典气质，没有过多的修饰。那么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那种以声音托住难以言说的深刻的情感哈。那我们也非常的高兴能够在这样的作品当中留住华语流行乐坛的黄金年代。时间走到了21:55，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

0: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四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0: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0: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2: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3: 哎呀，怪不得呢，
2: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4: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2: 星光慢摇吧，
1: 治愈你。

刚听到许巍的一首《温暖》，晚上的10:05，星光慢摇帮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我们的官方微信呢，就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 勾孟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心理学中啊，有一个概念叫做投射效应，就是我们眼中的世界呢，往往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映照。当你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别人身上的美好，恰恰说明了你的内心世界同样是明亮的。真正的欣赏呢，是一种平等的注视，它意味着你承认了别人的优秀，同时也接纳了自己的独特。看见别人好，是因为你本身足够好。这是我们今晚的星光主题，欢迎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 勾孟勇。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五月天突然好想你，看见美好呢是一种内心的投射，内心充满善意的人呢更容易看到他人的善意，心怀感恩的人也更容易

易发现值得感激的瞬间。所以说相反，总是挑剔别人的人，往往自己内心呢也有着不安啊焦虑。今晚的星空主题就是看见别人好是因为你本身足够好，依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蔡琴，恰似你的温柔。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张学友祝福。晚上的10:23，星光漫游帮治愈你，温暖我。看见别人好，都是因为你本身足够就好。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你真诚的去赞美一个人时，对方脸上会浮现出发自内心的这种笑容。比如说一句你今天穿得真好看，可以让同事一整天的心情都明媚；一句你这个想法真棒，也能让朋友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欣赏的力量就是这样悄然的传递。继续好歌陪伴各位，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刘若英《风和日丽》。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3: 系列活动开幕，
2: 2026年。

8月6日同行的末日，夏日分享会暨省局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

0: 军号谱需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 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
1: 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
3: 号谱就在。就这样，
2: 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
0: 千万别丢了！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 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
0: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
4: 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
5: 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

0: 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拿着什么钱？
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3: 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 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6: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7: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

0: 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8: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

0: 何努力糟糕。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2: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4: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2: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2: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5: 好，来笑一个。
2: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2: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2: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2: 这本日记的扉页。
6: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2: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6: 这话吗？
1: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7: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8: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7: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9: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0: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1: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0: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1: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0: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2: 元帅，
13: 陈毅元说的对，
14: 商会
13: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5: 商会一定是好，
16: 没有什么可能。
17: 汤老山前要渡过难关，
1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9: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0: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1: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1: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9: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1: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1: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填充以血肉，
1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最后付之皮肤。
1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9: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2: 愿意。
9: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4: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9: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9: 什么？
1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9: 他要干什么？
1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9: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5: 哦，还在这儿。
9: 是唐通庆，
15: 他还在。
9: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5: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1: 先锋责任完成，
9: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5: 太久了。
9: 是啊，好久不见。
1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 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9: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9: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9: 不过什么呀？
1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0: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1: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0: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1: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6: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9: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6: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9: 你的身体，
16: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9: 疼吗？
16: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3: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6: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0: 你们吵架吵完了？
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0: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6: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防与中防之，
16: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3: 一、二、三。
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5: 哎，走走走，老婆，快跟上，
4: 快跟上。
2: 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5: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4: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2: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6: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2: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13: 的时间。
1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4: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

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一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得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

0: 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1: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0: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0: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1: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1: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

0: 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哎，
1: 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 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妈，抱抱。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

0: 子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1: 不哭啊，判官，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1: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0: 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0: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
2: 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4: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0: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5: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6: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7: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7: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6: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6: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7: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6: 妈，你看你。
7: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8: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8: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8: 好，好，好，好。
7: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9: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0: 老师，我是小杨的。
1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2: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3: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2: 对，
13: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2: 跟你们没完。
13: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1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2: 他们活该。
1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2: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

0: 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2: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3: 就是没有的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3: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2: 切，
1: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3: 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5: 嗯。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爷，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

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剑锋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3: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3: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3: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3: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3: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3: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3: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3: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3: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3: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3: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3: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

0: 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2: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2: 叶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1: 啊！
2: 你看，
1: 哎，
2: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

0: 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1: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姐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8: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

0: 则都用小羊的精力啊鼓励他们。
1: 春花姨，运行姨，
2: 小羊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羊越来越精神了啊！
1: 姨，您身体还好吧？
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3: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嗯，好。
4: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啦？
4: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4: 那肯定的。
2: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4: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4: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4: 这，春花姨，我，
2: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4: 妈，
2: 小羊，你叫我啥？
4: 妈！
2: 哎，好孩子！
4: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4: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4: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5: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6: 春花姨，新年快乐。
7: 春花姨，过年好！
6: 给您拜年了。
4: 刘叔叔好。
8: 哎哎，
4: 珊珊姐，新年快乐！
3: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9: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李克勤的一首《天梯》，这是一首唱着真实故事的歌，一首歌颂了爱情的歌曲，一个所谓的私奔的故事。不知道您有没有同感，现在听到私奔的事情，你就会觉得男孩和女孩不太成熟了。但是很多很多年前听说私奔的故事，很多时候呢就会觉得这份爱情一定轰轰烈烈，甚至为他们打气加油。过去的私奔让人联想起矢志不渝的爱情更多一点，您觉得呢？那这个时候从繁杂的工作当中和我一起私奔吧，寻找一份忙里偷闲的轻松。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郑钧。

0: 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梁咏琪向左走向右走。有的时候工作的辛苦除了强度之外，还有自我拉扯的内耗。刚刚获得菲尔兹奖的数学家王宏的故事，其实可能对我们有些启发。他当年也是因为要不要去研究数学纠结过，虽然知道难，但心之向往，于是就真的去研究数学了。真正开始研究的那一刻，他内心当中的问号全都没有了，一切都舒坦了。有的时候内心当中生发出纠结的那一刻并不一定是坏事，也许是人生提醒你，是不是可以换种活法。

阿刁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赵雷当年在西藏旅行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女孩，她有着男孩子一样的打扮和比格桑花更坚韧的性格。然而歌中的阿刁现在早已经超越了单一的人物原型，他已经升为一个人物类型的符号，它代表了在命运当中始终保持坚毅，始终保持独立人格，不甘被现实磨平棱角，保有内心自由的人物形象。也许呢，这个人物他并不精致，但是阿刁让人感觉他非常的鲜活，充满生命力。许巍，蓝莲花。没有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有人说这个世界是没有遗憾的，只有放错了地方的希望。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听到许美静的一首遗憾，歌里的那个女人呐，雨总会停，衣服一会儿就干了，往前看。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孙楠带来缘分的天空。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给林忆莲写了伤痕的李宗盛说，只要听到林忆莲的声音便足以爱上她。嘿，也有人说你希望你一辈子都听不懂李宗盛，也希望你一辈子都无法被林忆莲的伤痕感动。毕竟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听到了她诉说了一个女人的爱恋、苦痛、脆弱和坚强。温柔可以伪装，浪漫可以制造，美丽可以修饰，但是爱不爱是骗不了自己内心的。奋文芳，张信哲，别让情两难。

沈从文曾经说，我用手去触摸你的眼睛，太冷了，倘若你的眼睛这样冷，有个人的心也会结成冰。是，有人的眼神的冰冷真的会让某个人的心拔凉拔凉的，不爱的眼神是藏不住的，总是不小心露点馅儿，爱的眼神也是藏不住的。周华健带来这首《花心》，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野百合也有春天，孟庭苇的唱腔总是那么稳，听她的歌你总觉得这个女人从来不会冒险做自己不擅长的事，不会放任自己控制不了的情绪，一切的事情都在她的掌握当中。90年代啊，有多少会唱歌的人用青春捂热了你的青春。最后一首歌来自林志颖，也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1: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4: 哎呀，怪不得呢，
1: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5: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12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
1: 早上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0: 早安奶茶，我们来继续有奖打卡啊！今天给各位来送出黄金小马，怎么来参与？只要答题自动进入到奖池当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早安奶茶。今天呢是看图猜80、90后童年暑假的经典电视剧里的经典配角，各位可以来看一看，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早晨7:01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国家税务总局提示，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明确2026年度申报纳税期限的通知，八月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8月17号。
1: 教育部网站近日发布的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呢是共有幼儿园23.19万所，比上年减少2.14万所，下降8.45%。
0: 正值汛期，降雨频繁，公众对天气预报是愈发关注了。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负责人近日表示说，目前来说，我国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可以达到90%以上。
1: 再来关注一组热门消息。今年以来呢，我国多地推出了购车补贴，像是重庆、济南、青岛等地八月起密集加码地方购车消费补贴，以应对上半年的汽车类零售额下滑。地方补贴侧重买新车及补新能源倾斜明显，那新车补贴普遍是在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那么西安市、成都市对于购买二手车也有相关的补贴政策。
0: 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通报，我国发现一批境外恶意网址和 IP 正对中国发起网络攻击，构成重大威胁。这些地址归属地主要涉及美国、德国、荷兰、挪威、罗马尼亚、马来西亚。
1: 近日，浙江嘉兴的高先生收到企业微信同事发来的高温津贴领取链接，恰逢酷暑，他就放松警惕了。按照这个步骤是填写了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这些信息，可是非但没领到这补贴，反倒被扣走了1800块钱。警方提醒啊，任何单位发放高温津贴均不需要个人来申领，不要轻信各类的补贴申领发放的一些信息。
0: 来关注出游方面的消息。2026年国庆放假安排出炉，因中秋和国庆仅隔三个工作日，形成了独特的上三休七再上三这样的节奏，请三天年假就可以拼出13天的超长假期。
1: 自8月5号的0时起，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有调整，800公里以下航段呢，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4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70元，较之前是分别下降了10元和30元。
0: 近日有网友从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捡拾盐块带回家做纪念。察尔汗盐湖景区工作人员回应说到，说景区不建议游客携带盐块，因为没有提纯过的盐块里面可能会有轻微的毒素。
1: 一组企业消息。 A 股多家上市公司近日宣布分红，其中宁德时代分红62亿元，引发关注。
0: 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万达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发生高管变更，王思聪卸任该公司董事。
1: 再来看到一组人物消息。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那近日呢是荣获了威廉诺德伯格奖章。这个奖章呢是用以表彰获得者啊在空间科学应用领域的突出成就和卓越贡献。自1988年奖章设立以来，王劲松呢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的命名。
0: 爆款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播放是超过了2.5亿，其虚拟角色方桃子近日是开设社交账号吸粉50万，已经开启带货，每条广告报价16.8万元至25.8万元，比肩千万粉网红。
1: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特朗普也表示呢，关于和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
0: 伊朗方面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第二通道及任何非伊朗规定的航线。如果美国在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将其作为目标。
1: 欧洲八月持续高温干旱，德国莱茵河关键河段水位追平百年的低点，货船大幅减载堆高物流成本，冲击的是欧洲工业的供应链。多瑙河水位也是告急，匈牙利、罗马尼亚多座的这个核电站冷却受限，被迫减产停机，沿岸的航运还有旅游业也是随之停摆。那法国、意大利河流同步缺水，核电运行还有农田灌溉也是遭遇了难题。
0: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透明度规则正式生效。根据新规，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系统必须明确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利用 AI 生成或修改的图像、视频、音频及文本内容需进行清晰的标识，并附带机器可读的数字标记。
1: 影视消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于近日开幕。作为百花奖配套活动的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日前也是在北京启动，以此为契机，北京呢将推出2000万元的观影补贴。
0: 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32周世界排名。男子单打方面，中国队球员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位列第六。女子单打方面，中国队球员孙颖莎、王曼玉位列前二，蒯曼位列第四位。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3: 启动
2: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4: 系列活动开幕，
2: 2026年8月6日，
4: 同行的默契，
2: 夏日分享会，暨省局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6: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7: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6: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7: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6: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8: 1万水晶捧住星光，岁岁相伴，顺遂安康。大家好，我是1024好物推荐官心源。浪姐指定合作品牌 Is Me 水晶溯源之旅即将开启，我在品牌总部为您实地选货，甄选天然晶石，质感通透雅致，更有一手源头好价，轻松拿下明星同款，让好运和能量触手可及。观看直播还有机会免费抽取水晶手串哦。8月6号早7点半晚5点半，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扫码预约直播。
9: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0: 早晨7点15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1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10: 我们是
11: 大橙子。
10: 今天继续来看图猜经典剧里边的经典配角。
11: 对，
10: 这三个刚才我看了一下，有那种你一定能马上来叫上来名的，也有那种就特别特别熟，
11: 对，但就是叫不上来，
10: 你就忘了他叫啥。
11: 剧里边演的那人叫什么来着？但我知道他是演哪个剧，他哪个演的哪个角色。
10: 三位非常经典的男性角色，而且这几部剧真的是一部比一部火，
11: 是
10: 火的不行不行的那种，
11: 一部比一部经典。
10: 而且最近这段时间，网上也大家也经常会回看这些经典剧，
11: 对对对，
10: 一些片段拿来重刷，大家还甚至还造梗什么的。
11: 是我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问的，说第三个是哪个，这样大家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先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您看一看，简单提示两嘴吧。
10: 好，
11: 第一个图，一看这就是军旅题材的，
10: 哎，对，
11: 是吧？然后啊，再给大家一句话提示，什么呢？就是这个电视里边没有一个女演员，
10: 哎，
11: 全部都是男性角色。
10: 那答案剧的名字应该就有了，
11: 对，很简单了啊。但是这个人他在里边叫
10: 什么？
11: 他演了什么角色啊？第二张图呢，就是第二张图，我觉得里边很多的经典就名梗，包括一些经典台词，都是出自这个演员这个之口。
10: 对，而且最近看很多的一些朋友去天津旅游的时候，
11: 哎，
10: 都会复刻剧里边的经典片段。
11: 对，你前一阵不是还看到就是短视频就是解读解说吗？
10: 对对，
11: 然后我最近也一直在看，
10: 我前段时间还把这部剧又重新看了一遍。
11: 对对对，然后第三张图这个也是我从子琛这儿得到的一些提示和之前咱俩上节目的时候，因为你顺嘴说了一句说他在里边还身兼了一个就是软广植入的这么一个角色，你记得吗？
10: 对
11: 对，然后我就把他的这个照片，然后包括里边穿的这个穿搭什么的，这张图正好也给照着了。
10: 大家可以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啊，在我们的帖子下方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不管答对还是答错都会自动进入到奖池。早晨7:18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省内资讯，请签收。
11: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在京津冀，社保卡一卡通为三地居民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截至到目前呢，三地基本实现了人手一卡，实现44项人社服务事项一卡通办，60000多家的医疗机构就医费用一卡通结，3000多条的交通线路一卡通城，193家旅游景区一卡通游。
10: 算力是人工智能的基石之一，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月度算力实际使用率是稳定在95%以上，与1000多家的企业、200多个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团队是建立了联系，孵化了170多个场景解决方案。
11: 截至目前，我省诚信计量自我承诺示范单位逾1.6万家，诚信计量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10: 河北省体育局近日发布2025年度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公告。
11: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第5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雄安新区启动区功能复合加源能集成能源集成结地模式入选了向优化结构要空间这样的一个类别。
10: 中国航空学会日前发布全国航空特色学校复评结果，石家庄市2中获评首批全国航空特色学校示范学校。
11: 8月8号是全民健身日啊，河北体育馆6大项目免费畅玩，有游泳、网球、还有足球、篮球、壁球、匹克球任您选，部分场地呢是先到先得，今天上午的9点就可以在河北体育馆微信公众号上预约了。
10: 出行方面的消息，暑运过半，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客流量持续攀升，7月1号到7月31号，石家庄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125.4万人次，客流增速位居行业前。
11: 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河北段将召开票价听证会。
10: 出游方面的消息，暑假期间秦皇岛古驿道景区民俗文化游活动免费对外开放，戏曲联台文艺演出，中午还有地道景行大锅菜免费品尝。
11: 炎炎夏日，河北博物院、正定古城、八里庙步行街等地的文创雪糕热销，游客手持雪糕和地标同框，已经成为了石家庄夏日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0: 今天8月5号了，这眼看着暑假已经过了一半的多，刚考完中考，解锁人生新阶段的少年，肆意撒欢慢慢长大的小朋友，每个孩子们的成长瞬间都是独一无二，转瞬即逝的。这夏天的冰淇淋，热闹的玩乐都会落幕，但是一张质感满满的写真，能够把童真、青春和一家人的温情来珍藏起来，这是夏天非常有意义的一种仪式感。我们这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啊，本来肖像全国巡拍重磅返场升级，这是再次来到了我们的河北。5月给妈妈们的写真，只要来拍的都拍出了人生照片，甚至还有慕名而来的外省的小伙伴，大家都是笑着离开，真正做到了零差评。当时很多朋友都说想带着孩子来拍一套，这次是家庭肖像来了啊，一家三口只需要支付爸爸的费用，我得替我们爸爸发声啊一家三口只需要支付我们爸爸的费用，并且呢，在我们这个套组当中，妈妈和孩子们的单人照费用是1024全额补贴的，也就是爸爸付款199，妈妈和孩子免费拍，每个人都是有2套妆造加2张照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各位可以来锁定一下名额啊。
11: 是的，要跟大家介绍一个这个团队啊，本来团队它是在国内已经非常牛了，而且是给这个高圆圆、倪妮这些一线明星的御用妆造团队，拍照也是跟流水线那个影楼完全不一样，就 不搞千篇一律的网红假脸啊，咱也不用硬凹那种尴尬的姿势，主打的就是放大您的原生美貌，
10: 是的，
11: 只把你最好看最有韵味的那一面精准的挖掘出来，拍出每一张的照片呢就是自然高级而且还又有辨识度，
10: 是
11: 一看就是独一无二的你，
10: 而且全程是零推销无强制加片，直接解锁明星杂志级的顶配拍摄体验，拍照时间是8月21号到23号，河北音乐广播听友专属礼遇，一家三口每人两套服装两套妆造两张精修大片，只要199，没有其他任何的套路和推销的，这个您放心。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趁着夏日正好，时光温柔，把孩子成长模样一家人的温暖陪伴定格一下。
11: 再给一家三口推荐一款我们乐商城爆卖500多件的宣纸速干 T 恤，断码清仓哈，像是小朋友啊成人尺码的现在目前都还齐全，面料也是复刻传统宣纸疏松多孔的中空肌理，所以自带那种大量的透气微孔，穿在身上就很凉快，速干又吸湿，就干透的速度是纯棉的3到5倍，
10: 是的，
11: A 类母婴安全级别，还自带一个防晒纸，三件到手一共只要69.9元，颜值非常高啊，品质也很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可以看一看，置办全家亲子装不到70元咱就可以拿下了，
10: 是的，盛夏穿搭离不开清透的水晶，衬肤色又藏着平安顺遂的美好期许，主持人心源也是准备前往浪姐指定合作水晶品牌 ISME， 这是深圳总部，给大家带来品牌源头好水晶，不光是甄选天然通透的水晶，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款式，你想要的黄水晶啊紫水晶啊白水晶都非常漂亮，值得期待，源头价格盖到明星同款，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可以回复给力来预约一下直播，8月6号也就是明天的早晨7:30和晚上的17:30还有机会免费获得水晶手串，来自许绍洋幸福的瞬间。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 1024乐香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0: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

0: 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灵气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灵气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早晨7:31，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橙子。我发现尤其在早晨 说大橙子这三个字，比晚上好像 要分泌更多口水。
2: 为啥你饿了？
1: 我不知道，就更有酸感，也不知道嘴巴里酸酸的，突然就
2: 你心里也酸酸了吧、哎、
1: 可能是早上奶茶每天又早上奶茶又大橙。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早安奶茶来赢取我们的黄金小马，参与答题就可以。经典电视剧里的经典角色，这三部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部比一部经典。
2: 对，
1: 而且这个人物也是非常的经典，
2: 是
1: 基本上属于那种你想到这位演员就会想到他的这个角色的那种级别、
2: 哦、而且就是他很巧妙你知道吗、
1: 嗯、
2: 他不是这些经典剧里面的那些主角，
1: 嗯，
2: 但是你看到这三个人物这个图啊，包括他们的脸这个装扮啊，
1: 嗯，
2: 你就知道他是谁，他太经典了。尤其是我们的第二张图里面的这个人物角色，刚才很多朋友都提到他的这个老师本名叫冯恩赫嘛、
1: 啊、
2: 冯恩赫老师演这个角色就是太深入人心了。
1: 对，
2: 而且刚才还有很多朋友就说了，说虽然他在里边吧演的这个角色他反正也不是个正派，
1: 嗯，
2: 但是吧我不讨厌他。
1: 对，
2: 所以就觉得很多就是有这种专业技术功底的这个老演员们老戏骨们，
1: 对，
2: 能够把这样一个角色演得这么深入人心，就真的是值得大家去不断的去讨论，去翻来覆去的去看去品味、啊、
1: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评论区里边大家的留言啊，很多朋友也会有这种说，是你看那一片繁星说第三个
2: 啊
1: 来自少年包青天
2: 啊，
1: 断断续续看过一段时间，其他两个哈印象不是特别深了。
2: 您能说一下您是几几年的朋
1: 友吗？几零后吗？也可能是人家纯粹不爱看电视呢。
2: 对，哎，也没准儿。玻璃珠说了，第二个不是斯蒂庞克男孩吗？
1: 哎，很精准。
2: 那个，我想起打电话给他媳妇儿了，喂，你知道斯蒂庞克牌汽车吗？怎么能不知道？陈纳德坐的就是斯蒂庞克。
1: 这个东西，这个麦老师模仿这一绝，
2: 是吧？我昨天我们俩开商友会的时候，
1: 嗯。
2: 我说哎你看我明天早上我出的这三个题，
1: 嗯，
2: 他就是明天一定要说斯蒂庞克。我说说，真的说，绝对说。然后还有就因为它里面很多的经典名场面，比如经典台词都是出自这个站长之口。
1: 对
2: 啊，但是呢我昨天，你别说大家了，我昨天就出这个题的时候，我只知道他是天津站站长，但是他叫什么来着？在剧里边，我还特意去百度搜了一下，才想起来。哦，对对对对
1: 对，一说起来这个名儿，
2: 是
1: 你会知道哦，对，叫这个。
2: 对对，
1: 因为剧里边也经常会出现，
2: 是，
1: 只不过是你一想起来，可能想到的就是天津站站长。
2: 对对。
1: 大家可以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啊，另外还有两个人物您可以来猜一猜这是谁，把这演员的名字或者有什么想说的话可以打在我们早安奶茶的评论区里，
2: 对，
1: 只要参与留言就会自动进入到奖池了。
2: 嗯，
1: 来吧，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前两天这是哪位朋友中奖啦。
3: 哦，麦迪老师是吧？
4: 哎，对，你好。 Hello、
3: 啊、你好你好，太幸运了，
4: 送给您黄金小马啊，恭喜您啊。
3: 哦，哎呀，我真是不敢相信。
4: 您贵姓啊？
3: 我姓巨，巨大的巨。
4: 哦，这个姓还蛮少见的、啊、巨大的巨。这听节目互动挺多的是吗，先生？
3: 我是这个公司上班，然后这个空闲就是没事儿就听会儿咱们这个广播。有时候就是看到咱们这个介绍的那个，然后就会想互动。我是干这个电焊的，有时候特别工作挺忙的时候，就没空这个上互动了。
4: 哦，您是搞电焊工作的，那个平时应该挺辛苦的吧？大夏天的。
3: 对，确实是，因为穿的比较厚嘛。
4: 哎、穿的比较厚。
3: 对。
4: 嗯，注意身体，别中暑了。
3: 啊，没事没事，谢谢麦爹了。真是比较激动嘛，因为我哎呀，我刚才正好看手机，然后来了个电话，然后我没想到是您。
4: 黄金小马送给您，然后这黄金小马想送给谁呀、
3: 啊？送给我媳妇儿吧，因为她就是平时也是比较辛苦，然后我下了班就回家给我做饭什么的，照顾家里，挺辛苦的。
4: 你在外面打拼也很辛苦，有贤内助帮助你，在家里面也很辛苦。
3: 是是是，哎呀，我就希望咱们的节目就是一直这么办下去，挺好的。回忆小时候嘛，感觉挺怀念的。祝咱们小北京广播吧，越办越好。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0: 湿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2: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4: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2: 一支只要69，现在2只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4: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2只换着涂。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话题只说热点，
6: 音乐相当带感。
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6: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早晨7:43，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8: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我们是
7: 大橙子。入伏以后的确感觉桑拿天儿增多了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有关的情况。这也是急救专家提醒说，高湿环境影响我们人体的正常散热功能，比干热更容易诱发中暑。尤其每年到夏天，热射病病例都会引发关注。热射病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它也是有病情的进展过程的，需要早期进行阻断。而退烧药、藿香正气水这些对于中暑并没有作用。
8: 而且中暑也不只是发生在正午。说桑拿天的夜间，晚上这空气湿度也大呀，密闭的房间内的闷热感也会增强。
7: 对，
8: 同样呢，可能也会引发中暑。所以夜间晚上睡觉的时候，对人体警觉性是很低的，就更容易发生危险。那这类中暑症状隐蔽，那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的体温调节能力也弱，往往是拖到重症的时候才会被发现。所以反而还容易延误救治。
7: 是，最近大家也空调家里边也是老开着。前天我们这节目里还说抱着冬瓜睡觉降温，但最近也看到说抱着冬瓜睡觉，结果这个瓜给炸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很多网友呢就想着用这个方法来找一找清凉，但是首先我们来看，抱冬瓜真能降温吗？从物理原理来看，短时间的体感清凉这肯定是有的，但是降温效果它是没有办法持久的。新鲜冬瓜的含水量高达96%左右，而水比热溶

0: 较大，吸热能力强。常温下的冬瓜温度普遍是低于人体体表温度，贴身抱着的时候，体表热量会迅速传导给冬瓜，我们会感觉到凉意。这个其实你要是抱个冷水袋，它也是一样的效果。
1: 是。
0: 但为什么说会炸？冬瓜的外皮自带一层致密蜡质层，原本是有比较好的密封防护作用。但是当我们整夜，如果说你贴身怀抱着睡觉的时候，那么人体散发的热量和被褥的密闭环境，它无异于给冬瓜搭建了一个恒温的孵化箱。加上汗液浸润和肢体的频繁摩擦，极易破坏这层表层的保护膜，微小的创口随之成为细菌霉菌入侵的通道
1: 啊。然后在这种温暖又潮湿的环境下呢，它里边这微生物就大量的繁殖，源源不断的产生二氧化碳这些气体。那由于冬瓜的外皮又过于密闭，气体没有办法排出来，所以里边的气压就持续的累积堆堆堆堆堆，然后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它就炸了。
0: 是的，这个爆冬瓜是属于低成本的临时消暑花招啊，存在变质炸裂呀、滋生霉菌啊这样的隐患，不是理想的降温手段。要是说想舒服的过完这个盛夏，空调啊、凉席啊、正规的冰枕啊、这个水冷垫啊，这些方式的稳定性更高，风险更低。所以面对现在网上流行的一些消暑妙招，大家还是要理性看待啊，千万不要盲目跟风。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一样的夏天》。

0: 给妈妈们拍过一波写真，
1: 对，
0: 只要来拍的都拍到了自己的人生照片，
1: 嗯，
0: 甚至还有慕名而来的外省的小伙伴，真的是零差评啊！当时很多朋友也说想带着孩子来再来拍一套，这次是家庭肖像来了，一家三口，您只需要支付爸爸的费用，妈妈和孩子的单人照费用是1024全额补贴，
1: 嗯，
0: 也就是爸爸付款199，妈妈和孩子免费拍一家三口的照片，
1: 嗯，
0: 每人都是有两套妆造，
1: 嗯，
0: 加两张照片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您可以来锁定这个名额啊！
1: 是的，首先。首先这个拍摄团队很专业，本来团队在咱国内非常牛啊，
0: 嗯，
1: 他们是给这个高圆圆倪妮这些一线明星的御用妆造团队，
0: 是，
1: 而且他们拍照也是跟这个流水线的影楼不一样，不搞千篇一律的那种网红假脸，
0: 嗯，
1: 也不用硬凹尴尬姿势，反正主打就是放大您的原生美貌，是吧，您去拍了别人那都比不了，拍出的每一张照片就是还原你自然又高级又有辨识度的，一看就是独一无二的，
0: 是的，
1: 而且全程您放心零推销，无强制加片，
0: 是
1: 直接解锁明星杂志级别的那种顶奢的这种拍摄体验啊，拍照时间是从8月21号到23号，
0: 这月底。
1: 对，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啊，这一家三口每人两套服装加两套妆造，再加两张专属的精修大片，
0: 嗯，
1: 只要一共199。
0: 是的，没有任何其他套路和推销啊，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再给大家来推荐这个一款之乐商城爆卖500多件的宣纸速干 T 恤，断码清仓的，小朋友成人尺码都有，面料是复刻传统的宣纸的那种疏松多孔的中空肌理，自带大量的透气微孔，穿在身上非常的吸湿速干，干透速度是纯棉的3到5倍， A 类母婴安全的等级，而且自带防晒纸，3件只要69.9元，颜值很高，品质也好，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
1: 是的，盛夏穿搭也离不开清透的水晶，衬肤色又藏着平安顺岁的这种美好期许，我们的主持人心源呢也是准备前往浪姐指定合作水晶品牌 It's Me 深圳总部，给大家带来这个品牌源头好水晶哈，不仅甄选天然通透的晶石，还有各种好看的样式，
0: 嗯，
1: 所以大家您想要黄水晶啊，紫水晶啊，白水晶啊，通通都值得期待啊。
0: 是的，
1: 源头价格我们就可以 get 到明星同款，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还可以预约直播，直播是8月6号的早上7点半，晚上的17点半。
0: 嗯，
1: 当时看直播的话，还有机会免费获得水晶手串。
0: 这首歌是来自徐怀钰和任贤齐，《水晶》。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啊，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